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

0: 的康养良方。一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好，您别来无恙。我呢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无论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都是家人都是亲人。如果您自己或者呢您身边的人身体当中存在着一些个疑难杂症，不管是心脑血管病，像心脑血管病的合并症，还是说糖尿病的合并症，包括呢像风湿骨病、呼吸系统问题、泌尿生殖问题、各类眼病，还是呢身上长的结节呀、增生啊、囊肿啊、肌瘤啊、息肉啊等等啊，那么不论是什么样的老慢疾病，只要是过去一直没治好，但我们现在还想好还想治的，咱们呢都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石老师呢来和大伙儿共同面对，我帮助你想办法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进行治疗。石老师一生呢只有一个追求，我说过是行医之人呐，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疾病折磨过，我曾经给大家介绍过我的身世，从小呢是无父无母，我的养母啊救了我。我养母离世那年呢我才16岁，她得的是肝病，疼起来呢是满炕打滚，嘴唇啊都咬紫了，嘴里边嗷嗷的喊呢、说疼死了疼死了。养母是活活疼死的，死的时候面目狰狞，我永远都忘不了，忘不了他闭不上的眼神，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刻。虽然我还很小，但是呢那一时刻我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养母，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一点痛苦，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更没有。所以我养母过世之后呢，我立志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个病痛，这些个患者，这些个临危之际拼死挣扎的人。我也想有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能够花得起这个钱，这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生命。终于呢历尽艰苦啊，我应该说是有所小成。那么在我师父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和药引子之下呢，我成功的研发了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一经也通过了国家药监局的审批，成为了国药准字，并且呢是国家级别的甲类 OTC 用药。我执行的原则啊是三通五活疗法，各位也知道，我们来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的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也正是应和了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的发病根源。那么只有人体三大通道的畅通，五脏才能恢复功能，所以呢易经推向我们的临床效果是非常的好，非同凡响。大伙说了，真正找到好药了，真正遇到能够解决根源性问题的老慢病的克星了，真正的能够帮着大伙儿来摆脱病痛。那么我们的老朋友嘴里说到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用上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

0: 我觉得您只要认可石老师的信念，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您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石老师都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去战胜疾病，改写命运。那么昨天呢，有位女同志就是通过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呢改变了命运。我给大伙儿讲一讲啊，这位女同志姓钱，很年轻，48岁，之前呢有过一段婚姻，但是这个前夫啊酗酒，对她呢不是打就是骂，而且呢一提离婚就要杀了她，甚至呢要杀了他们全家。所以这钱女士实在受不了，在2004年的时候跑出来了。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呀，恐怕这前夫找她算账。长期在亲戚家呢也不是办法，那就她和孩子两个人，那么身上那钱也不多，生活是很拮据的。最后一咬牙，用身上最后一点钱租了一个小房子出去打工。那么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呢去饭馆给人端端盘子刷刷碗。生活虽然很苦，但是也有一点甜，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认识了一位能跟他心心相惜的人，姓孟，认识了孟大哥。这老孟呢比他大5岁，是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就把这个饭店里头客人没怎么动过的一些个吃食啊拿回去给孩子吃，经常呢给钱女士啊多发一点工资。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他拿不出那么多钱的，急得直哭啊，就是这个孟大哥给他帮忙。孩子看病时间长了之后呢，他也渐渐的了解了啊这老孟的经历，知道这老孟也挺不容易。2002年的时候呢，一家人呢出车祸，他的老婆孩子啊在车祸当中当场就去世了。这老孟呢也落下个残疾，什么残疾啊，一条腿瘸了。过后为了生存怎么办，开个小饭馆儿啊。这么说吧，这是两个苦命的人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不过是什么呢，哎，没错，谁都没去捅破那层窗户纸儿。直到2010年的时候，两个人才算是正式走到一起。这个孩子呢管这老孟啊叫爸爸，那跟那个亲生父子差不多了。而且呢这钱女士呢也是体会到了家庭的温暖了。好景不长啊，2018年，你看这好日子就过了几年，老孟呢因为高血压突发脑血栓，那并发脑出血，他既有堵还有出血的地儿，住院了。出血量当时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过来了，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因为这个病很难治。大家要知道很难治，既有出血点又有缺血点的病是最难治的。你用溶栓的你可能会涉及到大量出血止不住，你要用止血的可能那个栓它会更多更重，所以说很难治。当时呢这患者呢就半身不遂，因为原本出车祸之后呢他就腿呀有残疾，这样一来呢彻底没知觉了。讲话这人生啊又跌到谷底了，经常的捶腿呀，就问自己呀，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啊。这个钱女士呢你看又照顾饭店的生意，得维持生计呀，要不然怎么生活啊，还得照顾老孟，另外呢还有个孩子呢，可以这么说吧，所有的重任又压在这个弱女子的身上了，所以说她经常是以泪洗面。正在这个绝望的尽头啊，各位，我经常讲那句话，可能是否极泰来，是人生当中都会遇到的节点。柳暗花明又一村呐，他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灵奇方。当时呢，我们临床当中呢，确实效果也非常不错啊，正在推广普及。给我打电话来，各位，他的话也特别让人心酸。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幸福啊，来得太短暂了。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我太可怜了，说着说着就哭了。其实节目当中啊，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呢，这个钱女士那一声“老天爷呀，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呐，我迄今为止想起来，心都是揪在一块的。各位，我的眼泪也在眼圈里打转，真的啊，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鸳鸯。另外一个呢， 他的生活十分拮据呀、啊。抢救老孟又花了一大笔钱，本就不富裕，雪上又加霜了。你看，她给她丈夫申请了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全国呢几十家电台在播出了，而且是联合播出，所以她一下子可能就听到我们节目，哎，是有扩容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她昨天来个电话，但是呢，由于时间有限，因为咱们一天就这么点儿。我们要求通话的老同志特别多，各位也知道是吧，大伙儿的要求说，石老师您少讲点，给我们留点时间吧，啊，让我们多沟通沟通。哎呀，所以说他昨天呢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正好的节目要结束了，也没有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他跟我说到这个问题啊，说到这个让我们指导老师一定在节目之后，哎，给我回个电话，我想跟石老师聊一聊。因为这个人呢我特别关注，他们两个人可谓是一对的苦命鸳鸯，当时呢这个事情让我很动容，我一听，哎呀，赶紧给他回了个电话。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非常的激动，非常激动啊，几乎是什么呢，几乎是泪已经是雨下的那种的，颤抖着跟我说，石老师啊，我们家老孟站起来了，猛走了。而且呢，他让他爱人在旁边跟我讲话啊，一个劲儿的谢谢石老师，谢谢石老师。这个男人呢特别朴实，其实从他嘴里面呢我听不到那些太赞美的特别华丽的辞藻，但是呢就这五个字他反复重复了能有个几十遍之多，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说实话我是很动容的，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拿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为什么？因为他这个病例太典型了，而且呢说实话可能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很多类似于他这种，不是说经历一样，但是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病，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对吧？家庭都是很拮据很困难的。因为你想想，脑血栓的患者可能会出去再打工，可能出去去挣大钱吗？对吧？又哪个单位又要这样的人呢？即使是说我们最底层的，可能我们去送外卖，可能我们去当保安，但是呢您琢磨琢磨，你行动都不方便，那你能挣来这份钱吗？对吧？挣不来还要花，花的还不是小数。因为是这种类型的病，那个药都是很昂贵的，可能我们最简单的几片这个芦丁片或者是阿司匹林，你可能一个月算下来也要是个一两百元，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无形当中给生活增加了很多的负担。而这类的病呢太难治了，无形当中也给这些患者啊判了所谓的无期徒刑。多少患者可能心里边心知肚明，以为自个儿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可能就没希望了，残了就是残了，瘫了就是瘫了。但是呢各位，我告诉各位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而我们康复了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我们像老孟这样的患者是非常非常多的。大伙可能都在感慨自己通过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之后呢是重新活了一回呀、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聊一聊各位，咱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怎么能把这些个医生给判了什么呢？这个所谓的无期徒刑的病情去治好的呢？我们来改变了什么呢？说白了，咱们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们来分析啊，因为老孟这个情况，出血是比较典型的脑出血。首先来讲，无论是脑出血还是脑血栓，想一想，是不是首先都有所谓的血压的异常病变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病变，对不对？对吧？血压高，脑动脉硬化，那咱们再分析一下，说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治病咱们是不是要追溯根源呢？这个问题我们其实讲了很多了，治病要治根嘛，对不对？像割韭菜似的，新药是什么呢？就是割韭菜叶，过几天又发起来了，又长起来了。而中药、中医，我们一定是挖根治，根给它挖掉，让它不再长。那你想想高血压，高血压什么呢？首先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大，那么血液首先是黏啊、稠、脏、乱、差，是不是不干净了？像那个河沟里的泥沙日积月累越来越多，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啊这个就浑浊，浑浊的水相对流速就是慢的，对吧？那我们血管里的血液也如此，一旦不干净，血流速度会变慢，会变缓，那么供给身体的血氧它就是不足的，机体为了给我们正常提供养料就会采取应激的措施，怎么办？没错，加大血压。 高血压就这么来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血管壁上，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会狭窄，血管就会钙化。而我们说到了老年人的血管跟那鸡蛋壳似的，怎么呢？很脆，很脆。为什么有人得了心梗，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对，就是因为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所以待会儿要理解，那一定要理解这一层。那么我们的血液，这时候我们再来看怎么被污染的呢？怎么形成这种脏乱差的局面的呢？哎，大家来看啊，一方面是什么呢？脾胃的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是什么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比过去好了，高脂、高油、高糖，对吧？咱们这些食物，你的脾胃通道一旦出现问题了，没有办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和利用，它就会被转换成为脂肪，不是人胖就是肝胖。啥意思呢？你说这个人他可能体格就是虚胖的，另外一个他人不胖，但是他肝也会形成脂肪肝。还有一部分什么呢？就是随这个血液一验血你就知道了，你的胆固醇、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都是高的啊，都是高的，随着血液一圈一圈一圈在身体里面逛，到处的游走。所以说卡在哪块了，正好遇到个好环境，哎呀，这块纤维蛋白源太多了，哎呀，太好了，怎么办？那么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纤维蛋白源，还有呢我们的甘油三酯一拉手一结团伙，坏小子们就聚堆了，怎么呢？形成栓子，形成栓块，就堵在相应的部位了。所以我们讲了堵脑血栓啊，心梗其实就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怎么来。所以说脾胃是第一条防线，第一个通道，你这条通道要是不行不通，马上咱从源头这个血液就不干净。第二个是什么呢？肝肾，肝肾通道不好，解毒代谢能力就下降。刚才我说了，不是人胖就是肝胖，对吧？那么我们脂肪都在肝当中沉积了，那么时间久了呢，代谢脂肪的能力它就会明显下降，明显下降啊。那么呢，你看慢慢慢慢人就会出现什么的高血脂，还有肾，因为人体的肾四五分钟就会给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说这个肝和肾都亏虚，那你想想我们的血液它就是脏乱差的。还有一个就是现代人比过去压力要大，思想压力都大啊。我简单总结两句，你看很多老年人可能跟着孩子都上火，哎呀，孩子买卖不挣钱呐，是不是啊？孙子学习不好啊，儿子结婚了，跟儿媳妇天天俩人闹矛盾呐，啊，然后呢有房贷有车贷帮着还一还吧，哎，你看看压力大，是不是啊？就是总是思虑过多，我们讲的是肝就会郁结，因为肝主疏泄呀，哎，他的肝的能力就越来越低，肝的通道就越来越不好。还有什么呢？老年人有三高的，常年吃西药，因为西药来讲最伤什么？嗯，没错，大伙儿想到了啊，说明书都写着呢，伤肝、伤肾、刺激胃，对不对？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原本四五分钟就会被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可能八分钟、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也过滤不了一遍，而且也过滤不干净，血液里面会沉积大量的一些东西在什么呢？游走，时间久了找着合适的地儿了，怎么附着在血管壁上，引发啥呀？血管的钙化。哎，那么由于天气呀、情绪波动啊，那就会导致意外的发生，这个就叫卒中现象，那有可能就拴住了，拴在脑里面就是脑梗、脑出血，拴在心脏里面就是心梗，对吧？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在哪儿？对，都是我刚才讲的三大生命通道，肝肾、脾胃和血脉出现问题了啊，他们淤阻了，他们出现问题了，五脏功能开始慢慢消失了。所以说呢，你看很多老慢病也是同样如此，你像糖尿病更是如此，对吧？脾胃先是代谢不了糖，肝肾代谢不掉糖，随着血一圈一圈走，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那风湿骨病更是如此，是不是啊？我们叫经脉瘀阻，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看更是血脉瘀阻了。肺气肿、肺心病、囊肿结节增生，不都是这么来的吗？对吧？所以我们要应对这个根，就是三大通道的通的问题，进行针对性治疗。我们用什么呀？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太好了啊，太好了。那我们来看看咱们应用的什么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我们这个方子啊，是史国公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同时呢加入了381年的老药引子。 我们先来什么呢？通脾胃，消化吸收好。老同志都说了，哎呀，吃完这个药，我感觉吃什么都有味道，特别香，吃嘛嘛香，胃口一下子好像开了一样。我告诉各位，其实好的中医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好中医在第一步治疗之时是先让人能吃点东西，哎，这是一个关键的路。另外一个什么呢？先让这个人能很好的痛痛快快的排一次。你看好中医一定会这么去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人体只有通才会正常运转，堵在那块了，消化消化不了，吸收吸收不了，排泄排泄不了，这人一定来病，对吧？所以说通脾胃，你看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你看第一步咱们做这个，第二步咱们通血脉，血脉运输正常，第三步通肝肾，肝肾干嘛？解毒代谢能力强。所以说有很多人说了，排的都畅快，哎呀拉的大便，提鼻子一闻恶臭呀，再回头一看，哎呦这颜色从来都没见过，都吓人，像沥青似的。哎，您琢磨琢磨里面淤阻的油脂是不是都在往外走，你眼瞅再见好，你眼瞅能把这个病怎么进行治疗的，咱们这么治，是不是啊？你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肉眼都能观察到你在好病，你身上慢慢有劲儿了，哎，慢慢的指标开始恢复了，慢慢症状这疼那疼的难受，咳痰喘慢慢都消失了。有很多老同志都说了，这药好，一片顶过去百十片，吃一天顶过去百十天。其实咱们实现什么呢？对，靶向治疗，治疗的效果非常快。为啥咱们老百姓说咱们这个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呢还有一点，包括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钱女士老孟两口子啊，你看那么困难，他们一点没犹豫都用上咱们的中华老字号的鼎恒生灵气方。为什么？因为咱们好药不贵，效期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因为我秉承的一个原则什么呢？全国统一售价，咱们一票药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对吧？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再好的药有什么用啊？所以咱们这时候是不是特别能理解那句话，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不是啊？石老师掏心窝子给大家伙说一句话，其实现在1块钱能干嘛？我们很多患者啊，自个儿来电话都在讲，说石老师现在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一片儿啊叫健胃消食片，可能都1块钱买不来一片儿。更何况咱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国药准字 OTC 的，还是咱们的三通五活疗法呀，咱们381年的老药。有人说这够不够成本呢？各位，我告诉你，因为五活康寿灵气方，你自己都能知道它这1块钱够不够成本。我们原料什么是六色灵芝、漠北的8年黄芪、九蒸九效的古法制药，加入了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同时呢，经过高提纯方式，我们这里面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也就意味着你吃一片儿。就是饱饱的灵芝、饱饱的黄芪、饱饱的多肽多酶、饱饱的治愈因子的集合体。所以说这1块钱一片药够不够？我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一条流水线2亿美元，你算算够不够成本？那为什么我们始终坚持1块钱一片药？告诉各位，还是那句话，就是因为有人在替您负重前行。这一点我可以拍胸脯讲，我可以昂起头说，石老师说过，就算是1块钱一片药，我也不会让你白花这1块钱。而且是什么呢？我没收1分专利费，我也没收所有的药方秘方我们的配方钱。我来保证大伙儿都能用上好药，都能用上咱们的放心药、良心药。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做的就是放心药。那我们担负了很重的出口创汇任务。所以说呢，从那部分我们的钱上面，哎，可以维持咱们的厂家的运转，可以维持更多的啊研发新课题。可以这样讲，咱们现在吃的药连成本都不够，所以我们更希望咱们的患者朋友不要犹豫，那给自个儿一个康复的一个希望吧，是不是啊？给自个儿一个方向。你要知道咱们的药劲儿大， 药力猛，一下顶过去百十片，24小时不间断释放药力。我们做成什么呢？你看片剂它是缓释的，所以说在我们身体当中可以24小时不间断，你用上几天两三天胃口大开，血压血糖都会往下走，一个星期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都会改善。一副药你所有其他药都可以减量，指标依然很平稳。三副药，我们三高也好，糖尿病也好，还是说那咳痰喘也好，指标就不会再改变了。心脑血管系统、胃肠系统、肝胆疾病，包括皮肤组织等等，都会得康复。那么你要知道，咱们这种好药是什么呢？真正让大伙儿从中受益，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那饱受慢性疾病困扰的这些位朋友，咱们千万不要拖延。各位，慢性疾病猛如虎，要人命，不要养病如养虎。得病的时候也是要命的时候，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可快，希望大伙儿能够重视啊。好，说到这儿，我还是这句话，咱们的药人人都能用得起，你不用等啊，说什么哎呀再打折呀促销啊，给个噱头啊，原价我的药好几万啊，现在我给你几百块钱几千块钱你来买吧。我告诉各位，其实他那东西原来就是那些钱，本就是几百块钱的东西，搞一个噱头告诉你好几万，对吧？做生意的哪有傻子呀，大伙心里边心知肚明的事情，对不对？不要被那些所蒙蔽，甚至于说被他们忽悠。告诉你好药，真正的好药就是咱们这样的。你看看多长时间了，我们没有变过，一块钱一片药。因为我们秉承这个原则，就是要帮助大伙儿来彻底的康复疾病。咱们就是要做平价药，就是要做好药，就是要做良心药，老百姓的放心药，就是让您能够真正的康复的药。好，现在呢，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不能多订，因为药源比较紧张啊，多订也订不到，好吧？那么下面时间呢，石老师不多说了，因为大伙儿要求，说石老师咱们多沟通沟通，可以的，把时间留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我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中华老字号林启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经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半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 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你好，石老师。
0: 哎，你好啊。
4: 我听见你的声音呐、啊，哎，我听见你的声音太亲切了。
0: 哎，
4: 石老师啊，您真是我生命中、哎、你是我的贵人呐、
0: 啊，
4: 也是我和我爱人的恩人呐、
0: 啊，是吧？
4: 哎呀，真事儿，我说的没有您呐、啊
0: 哎，
4: 我和我老伴儿真的都可能都离开了。
0: 哦，
4: 哎呀，恩人石老师啊，帮我们老人口 啊，摆脱苦海呀。
0: 是吧呀，谢谢您老姐姐对我的认可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当然这也是您选择正确了，是不是啊？用上咱们的好药了，哎，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这是您选对了，要不然呢您说石老师说的再好，您不用神仙也救不了您呢，对不对？
4: 是，
0: 所以说呢这是您明智的选择啊，您是和老伴儿一块用的，是不是啊？啊，我听听你们的情况吧，用了多少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4: 哎，好，石老师。
0: 哎，
4: 哎呀，谢谢您的付出啊，真让我们能享受到五活康寿灵奇方、嗯、你说一块钱一片的价格。
0: 是的，
4: 这个价格啊、
0: 嗯、
4: 真的说心里话，石老师、
0: 嗯、
4: 谁都能用得起呀、啊、
0: 哎，嗯，
4: 我和我老伴啊一共用了一副药，
0: 嗯，
4: 你说这身体呀、啊、恢复的老快了，老好了、
0: 嗯，是吧？好极了 啊，
4: 啊！我们俩的病啊都挺重啊。
0: 嗯，
4: 五活康寿灵奇方、
0: 嗯，
4: 你说便宜还管用。
0: 嗯，
4: 哎呀，吃这一种药就能治这一身的病，你说这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呢、啊，好几种的药啊，一吃一把一把的换着吃。
0: 哎、
4: 嗯，但是啊，哎呀，石老师，我跟您说都是心里话，
0: 嗯，
4: 没啥效果啊。
0: 哦，是这样哈、啊，也是走过弯路的，是不是啊？
4: 对，
0: 咱们的药好，我跟您讲，第一个，咱们是小分子药，它可以百分百吸收，药劲大，药力持久，所以老百姓都说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们的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对吧？所以我跟大伙说，我说你可能说是咱们想试试啊，我这药行不行？咱们这是随便试。见到效果了，咱们再接下来往下用。所以说你会发现是什么呢？一用就管事儿。因为什么呢、
4: 嗯？
0: 哎，不论是制药工艺，咱们原材料，特别是咱们381年的发酵中药老药引子，那些新型的发酵中药是没法比的。所以这个区别就很大。发酵中药和发酵中药也不一样。因为现在什么？因为屠呦呦博士他之后的这个青蒿素的发现，这个发酵技术一下子就风靡全球。但是说心里话，381年的顶坑生的老药引子，它是跟普通的药是比不了的。换句话讲，普通的也比不上这个，那非常好。那你现在订的药人特别多，你发现了吧？很多地区咱们都脱销了。哎，为啥呀？说心里话就是好，是不是啊？药效就是行。
4: 嗯。
0: 当时要有药的话，可能你会也多订哈。那这样咱们就话不多说，我先问问您好在哪儿了，效果跟我讲一讲，好不好？说一说。
4: 哎，好好好，石老师。
0: 哎，您说。嗯。
4: 哎，我跟您说说，我得这个糖尿病啊，已经18年了。
0: 嗯嗯。
4: 你说一天呢，啥也不敢吃啊。但是就这样，这个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4: 你说有一回呀、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扎多了，还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
0: 嗯。
4: 反正早晨我去找事儿，哎呀，一下就低血糖了，就晕倒了。
0: 嗯，
4: 幸亏呀、啊，旁边有人明白，完了给我塞嘴里一块糖，
0: 哦、
4: 哎呀，这才缓过来呀。
0: 嗯，
4: 你完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啥呢？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一周，哎呀，得犯病2-3次。另外吧，你说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啊，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这眼前还有就是那个小黑点儿，怎么油啊，怎么弄呀，也不行。
0: 嗯嗯。
4: 然后吧，你说我这个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呀、啊，哎呀，就又胀又疼的。
0: 嗯嗯。
4: 完，我用上咱这个3天吧。你说这个胃就不胀了，
0: 嗯，
4: 我就有胃口了，爱吃饭了。
0: 哎，
4: 现在呀，
0: 嗯、
4: 我用了半副药、
0: 嗯，
4: 哎呀，我看东西清楚了，
0: 好，
4: 而且眼前那个小黑点儿 变淡了。
0: 好，
4: 最让我高兴是啥呀？
0: 嗯，
4: 哎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
0: 嗯，
4: 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
0: 嗯，
4: 头一天呢

0: 是要命的这个劲儿可不慢，很快，是不是？就现在我们把这慢性疾病也改名了，叫啥？叫基础病，对不对？叫基础病。哎，其实你看，有很多的慢性疾病的患者，一旦有一些感染的话，一下子就会把这个病根儿给它勾起来，人命很快就没有。所以现在这个死亡人数当中，这十个人当中8到9位全是各种慢性疾病患者，就意外的呀或其他的呢，很少，10之1-2，剩下10之8-9都是慢性病，对吧？人特脆弱，因为啥？得慢性病的人多，说没就没，是不是？你想一想，挺恐怖，挺恐怖，对不？
1: 石老师啊，我这回我可不害怕了。我自从我用上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07方之后啊，哎呀，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啊这些天可舒服了，就是好好，就好像通了似的，
0: 对，
1: 就感觉上浑身哪哪儿的，哎呀，都特别的舒服。哎呀，怪不得你说呢，这药啊，一片顶普通中药的120片呢，
0: 确实好，是不是啊？确实不一样啊。其实你看，人体3通5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你像您这个情况来讲，我们说糖尿病也好，我们讲很多次了，中医认为什么呢？脾先损，肾再伤，继而五脏皆损。说白了是什么呢？脾胃先是不行了，因为糖你代谢不了了，就是你吃进来之后，它就默认为就是个糖，哎，它就随着血一圈一圈走，时间长变成糖毒了，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对吧？到血脉那儿全都淤堵了，那么血脉淤堵你就难受，你身上就沉，你身上就这块不得劲儿，那块不舒服，对吧？糖尿病患者哪有一个有劲儿的，都没劲儿。那为啥叫代谢病？哎，就是代谢不了。另外还有什么呢？他要往外排呀，你说你淤阻在这儿，他好说，那你就往外走一走吧。他不走，不走怎么办？就淤阻在血脉里头，那糖化到哪儿哪儿来并发症。那么什么地儿往外走呢？就是肝肾，肝肾功能是不行的，所以说呢，他就会出现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们一看，其实糖尿病患者是什么呢？典型的啊，我们3大通道出现问题的病，对吧？我们五活康寿07方，你看，我们1通脾胃消化吸收进来的糖全给你进行转换了，能利用，对吧？你身上就有劲儿了。2通血脉，血脉一畅通，胃循环好了。原来是什么？堵哪儿哪儿来病啊？上面白内障，中间心脏病，下面还有什么的？下肢静脉曲张，还有一些女同志爱犯那妇科病。等等，这样我们血脉一通，它畅通无阻，不拘留在身体内，不形成糖毒，它就不会糖化组织器官，就没有那么多并发症。那么还有什么呢？3通肝肾，把所有的代谢垃圾全给你通掉，不再堵，已经存在问题的这个病症这个地方，我慢慢进行修复。为啥呀？咱们还有多酶、多肽，哎，这个治愈因子类的可以修复。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什么呢？3大通道通，五脏得以营养，咱们细胞得以修复。你像心脏啊、心慌啊、气短呐、眼睛啊等等，这个问题全都好转。你像您说的，玻璃体混浊是不是小黑点变淡了，对吧？才半服药，那也太好了啊，太好了。我顺道问一句，您老伴恢复的怎么样？
1: 石老师啊，我老伴儿，你说他年轻时候累着了，他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完他还有骨刺。你说这一年多呀，一次都没有出过门啊，就在家待着。这个腿还不行，不敢照个地儿，就走不了道。哎呀，那他看着他可遭罪了，而且还有他还有啥呢？他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完了，用上咱们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07方，也他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
0: 好，
1: 哎呀，就是得慢点儿，但是这个腿呀，基本上不疼了。
0: 行，
1: 这不前天下午还出了门儿，还说跟人家下了一盘棋呢，他也能憋住尿了
0: 啊，
1: 挺好。完了睡觉睡得也挺踏实。
0: 哎，
1: 我们俩商量的，你说碰到好药好这个好的药啊，真不容易，而且啊一片1块钱，你说我们也能吃得起呀，所以呀我们必须得吃下去。这本身囤够了，买够了。
0: 哎，好好好啊。其实他这个情况也是属于我们典型的慢性疾病退行性的骨病啊。您要知道，肝主筋，肾主骨，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一定是不通，血脉不通。另外呢，肝肾功能一定是下降的。那咱们的灵气方呢，正好完全对应他这些病。其实再用上3副药，您老伴来讲呢，就是2副左右。 咱们讲话这个。

0: 病情来讲，一定会这个断病根、挖根式的治疗。您这样吧，咱们聊了不少了，总而言之治的都不错，效不更方。
1: 嗯
0: 啊，效不更方，咱们呢千万别断了药。 哎跟400打电话去预约报名，把药拿足，咱往下来坚持用啊，好不好？没问题。
1: 哎，好的好，
0: 没问题，治得很好。
1: 哎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
0: 哎，
1: 石老师，那谢谢您。
0: 好啊，有问题咱们随时再沟通，就聊到这儿，也祝福你们啊。
1: 哎，
0: 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
0: 哎，你好，您请讲，这位朋友。
3: 嘿，你好，石老师啊。
0: 嗯。
3: 哎呦，可算是跟您通上话了啊。
0: 哎，
3: 石老师。
0: 嗯，
3: 我现在我跟你说，我都能站起来了，我都
0: 啊，哟，挺好啊，
3: 哎，都能站起来了，
0: 哎，
3: 多亏是遇到了您了啊，
0: 哎，
3: 要不然，
0: 啊，
3: 我只能像一个废人一样苟活呀，
0: 嗯，
3: 老师，
0: 嗯，
3: 实打恩人呐啊，
0: 嗯，
3: 谢谢您救了我了。
0: 哎呀哈哈哈哈，好，这就是我应该做的。那因为石老师经常讲我是医生，救治患者呢是我的职责啊，挺好，看来您恢复的不错。
3: 哎，
0: 是不是啊？那咱们聊一聊啊。
3: 嗯，
0: 你用多少药了现在呀？
3: 哎呦，我现在都吃两副药了。
0: 啊啊，
3: 现在我能站起来了，我也有了希望了，我跟您说。
0: 嗯，
3: 哎呦，特别激动，特别感谢啊。所以吧，
0: 好好，
3: 我得接着用啊。
0: 嗯，
3: 但是，
0: 嗯，哎，
3: 我这个再有多少，还得麻烦石老师，
0: 嗯，
3: 您呢，帮我好好给看看啊。
0: 哎，可以，可以，可以，您说您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3: 哎，好，我说说我的情况。
0: 哎，
3: 我今年64了。
0: 嗯嗯，哎，
3: 我是60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0: 哦。
3: 现在都4年了。
0: 嗯。
3: 哎呦，当时吧就特别的突然呀。
0: 嗯，
3: 在那之前我就是感觉吧有点犯困。
0: 嗯，
3: 经常的犯困打哈欠。
0: 嗯嗯，哦，
3: 这个身上吧也没劲儿。
0: 嗯，
3: 别的吧也没什么大的反应了。
0: 嗯嗯嗯，也就是有典型的症状，但是呢，
3: 哎，
0: 没有什么特别明显要命的症状，是吧？其实犯困您知道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
3: 嗯，
0: 对不对？因为这块的血脉已经开始有淤阻了。
3: 哎，
0: 对不对？所以说呢比较典型的这个小症状啊。那您没用我们药之前生活能自理吗那会儿？
3: 哎呀，不能呗。
0: 啊啊，
3: 自己站不起来。
0: 嗯，
3: 得让老伴儿扶着我才能站起来呢。
0: 嗯嗯，
3: 吃个饭呢，啊，上个厕所呀。
0: 嗯。
3: 都得需要老伴儿帮我，
0: 是吧？
3: 自己不能干。
0: 嗯，
3: 哎，
0: 嗯嗯，
3: 脑血栓这病吧，其实也怪我自己。
0: 嗯，
3: 平时我就喜欢大吃大喝的啊。
0: 嗯，
3: 哎呦，结果吧，时间一长呢，这个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0: 是吧？哎，
3: 后来，我以前的一个同事来看我来，
0: 嗯，
3: 说起来。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了。
0: 嗯嗯，
3: 哎，他用了3副药把3高也治好了，心衰也治好了。
0: 嗯，
3: 哎，就这么着我才买了2副药。
0: 嗯，哎，
3: 我记得吧，我吃了有3-4天吧，哎，就感觉我这胳膊腿呀就暖和一些了。
0: 嗯，哎，
3: 就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0: 好的。嗯，
3: 也就用到10来天的时候吧。哎，
0: 嗯，
3: 这个说话也清楚多了。
0: 嗯，
3: 要是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就能表达出来了。
0: 嗯，哎，不错。嗯，
3: 以前吧说话谁都听不清，就是哩哩哇啦的乱喊。
0: 嗯，
3: 谁听听不清。
0: 嗯 嗯， 嗯， 嗯，
3: 而且吧我这把也不流口水了。
0: 哎，
3: 也能自己个儿站起来了。
0: 嗯，好极了。
3: 还能走上一小段路了还。
0: 嗯嗯，哎，
3: 这胳膊 也能抬起来了，
0: 啊，
3: 也能用上用上劲了还。
0: 好，不错。
3: 嗯，现在就是上卫生间，我自己能去了。
0: 嗯，
3: 也不用人别人再帮忙了。哎，还有我的血压，
0: 嗯，
3: 哎也平稳了，130/85了。
0: 嗯嗯嗯，
3: 就是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第五的发酵中药五和康寿灵气放，哎，我真是心服口服了，哎，
0: 嗯，
3: 哎呦，让您看看我接下来啊再用多少，我这个病就能完全的好了啊。
0: 哎，好的啊，这样咱们呢血压稳定下来了，这是一个标志啊，里程碑，什么呢，这血液干净了，对吧，然后呢肢体呀语言呢越来越好，标志咱们血脉就畅通。嗯，因为我们人体得病，尤其老慢病，什么原因啊，心脑血管病的主要原因是三大通道不通，那么血脉不通是我们症状来临的典型的病灶。啥意思呢，你有这个晕呐、脚底没根儿啊，甚至这个功能受阻啊，这个运动不便的等等，一切的根源全是在这堵，对吧，所以说只有让它通，哎，才能够让病情恢复。所以说你看血脉只要通了，那我们就迎刃而解了这些症状啊，因为我们不光是血脉通，它是三通，还有什么脾胃通，还有什么肝肾通。其实这一过程当中，肝肾通是给我们绿血的，肝肾功能强大，你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不会二犯。那脾胃功能通，你像您说的肥甘厚腻吃的多，它也能正常转化，不会存留在血液当中变成什么呢，甘油三酯胆固醇。您这块呢我觉得已经两副，那咱们再坚持一副药啊，再给开一副药，只要中间不间断，三副药下来，现在基本上没有问题了，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跟朝爷打电话，该备药咱们备药，是不是，我呢也期待您把这个痊愈康复的好结果早日告诉我，好不好啊。
3: 哎，好好，我记下来了，
0: 哎，
3: 谢谢石老师，
0: 哎，
3: 咱有好消息，我再跟您汇报来啊。
0: 嗯，好嘞，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也祝您更健康啊，我们再见，这朋友。
3: 哎，好，谢谢石老师，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近日起，凡是患有三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4: 哎，你好，石老师。
0: 哎，是我，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我听好多比我病都重的患者，用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就是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哎，他们都治好了，我也想用啊，
0: 啊，
4: 所以我今天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
0: 嗯，
4: 就想和你当面确定一下，我这个肺心病你能治吧？
0: 嗯，哦，肺心病哈，因为咱们的药啊，五合康寿灵奇方呢是第五代发酵中药，本身传承了381年，老药眼子也是381年了，原材料也很好，制药工艺也很棒。我们可以让你100%吸收，不浪费一滴药，所以说呢它的治疗效果不庸置疑，不用考虑。那咱们治什么病呢？专治老慢疾病，因为我们治的不光是说像您一种什么的肺心病，还有什么呢，可以快速打通人体的三大通道，包括什么呀，脾胃肝肾和血脉通道，对于五脏功能都能恢复。所以无论是肺还是心合并在一起的肺心病，帮助您恢复是没有问题的。那让细胞啊可以恢复到年轻态，因为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治疗各种的叫老慢疾病，理解吧，老慢疾病啊，包括您说到的这种肺心病，我们临床当中的肺心病成功的案例也有是上万了，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没有问题，是可以治疗的，能理解吧。
4: 哎，好好好，我明白了，
0: 哎，
4: 太好了，现在这个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0: 嗯， 对，全国统一售价，我们始终1块钱一片药啊，放心吧，好不好？
4: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0: 咱们这样吧，因为我们老同志嘴里总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根据情况来，您先把您的情况简单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因为节目快结束了，您也抓紧说，我了解了解啊，好吗？
4: 好的，石老师。
0: 哎，
4: 你看我这病吧，也挺重的。我得老慢支都有20多年了。
0: 哦。
4: 原来吃药也吃了20多年。你像这个止咳的呀、化痰的呀、消炎的呀，都吃了，但是它反而越治越重。现在已经发展的这个肺心病了。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也没治好。
0: 哦。
4: 一到晚上吧，它就是咳嗽越来越严重。然后憋得也越来越厉害，憋喘厉害。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一平躺他就憋得不行。
0: 憋得不行。
4: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还有的时候他又咳不出来，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堵着。有的时候憋得我这个脸啊都通红了。老伴都吓坏了。
0: 是吧？
4: 对，那个痰憋的呀，就是，而且这个心脏吧，它也不行，总感觉那个气呀、上不来，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多说了他就要喘。
0: 没错。
4: 另外吧，就是我还有就是有这个便秘也比较严重。这个比咳嗽还要遭罪。
0: 对。
4: 他光吃啊，拉不出来。有时候啊，就是7、8天才上一次厕所。
0: 哎呦，这遭了罪了呀！
4: 对对对，你看那个憋的呀，每次拉的都特别费劲儿。拉出来那个大便有时候特别干。就像那个羊粪蛋一样。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平时他就老是尿频尿急。到厕所吧，小便也不利索。就是哩哩啦啦的，而且他就是感觉憋不住尿。有时候来不及啊，跑厕所路上他就尿裤子了。
0: 哎呦，也是遭罪。
4: 对，整个身上那个尿骚味儿特别大。所以吧，人多的地方就不敢去。你去了就招人嫌呐、招人嫌弃。
0: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症状很多啊，但是呢，咱们发现了几个重点，所以今天您既然跟石老师通上话了呢，我先让您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这些个病啊，一定都能治好，因为都是我们所说到的叫什么呀，3通5活疗法的范围内啊，所以说对号入座，对应治疗，咱们一定会好的。简单说两句吧，因为时间有限啊，一个是咱们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西医过去的方法什么呢？就是解决症状。啊，这老百姓说讲话那个是什么的，应急的啊，简单点说保命的，但是我觉得西医存在是很有必要，因为这个病如果是突发啊，突发合并一些问题，你必须马上到西医院，甚至于说人家一身的肾上腺素可能是比咱们针灸要管用的多，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块呢咱们不能否认，可能以前我们也喷很多的这扩张气道的药啊，那么包括呢像一些安秀索止咳的啊，化痰的，另外呢像我们一些雾化之类的可能都用，但是它都没治到你的根，能理解吧？因为现在你看几个方面都是集中在一块儿了，一个是你咳嗽越来越重，因为这个血脉已经开始淤堵到肺里了，加上什么呢，肝解毒肾排毒的能力越来越下降，所以说呢痰垃圾是出去的，毒素都回到我们血液当中，肺还有五脏当中，所以说心脉俱损，形成什么啊，老慢支变成了肺心病了。肺心病记着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你看是3个器官的衰竭，它不是一个，不光是说一个心脏啊，所以说什么呢，咱们的这个三大通道不通之后，五脏都受损，明白吧？另外还有什么呢，老便秘，其实这个老便秘你要知道，人体的粪便如果你不及时排出，它是有100种可以致癌的物质被人体会反向吸收，后果是什么，不堪设想，对吧？不堪设想。所以说我们要什么呀，要吃得好，要便得好，要睡得好。为啥叫老年同志三好，三好老人是什么，就是吃得好， 睡得好，变得好。但你看你现在吃也吃不好，排也排不好。当然你这个咳嗽，我都不用看，你三点到五点肯定起来坐那儿咳一会儿。为啥？因为是肺经当令，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你肯定也睡不好。那么正常是最养肺的时间，但是你却睡不好，您琢磨琢磨，这个脏腑能好吗？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就要从什么呢？从根源上帮着你治。啥呀？刚才我讲到人体三大通道，第一步什么呢？通脾胃，第二步通血脉，第三步通肝肾。基本上我们这三通五环疗法呢，你用一个星期，我能保证你的咳嗽一定会减轻，那咳痰会顺畅。哎，慢慢你咳的痰，你再观察一下。哎呀，那个颜色，而且那个状态、性状你都观察。老同志，我告诉你，一星期你都能眼瞅着你在好病，你眼瞅着你肺里面的东西在往外走、往外出来啊，你能看得着。然后老便秘，哎，其实这也是很快的，是不是啊？几天时间你体会体会，不那么便秘了，不那么便秘证明什么？毒在往外走，通道在通，知道吧？肝肾在通，一副药上不来气儿就会彻底消失，三副药肺心病会完全康复起来。所以说呢，我觉得你可以跟别的老人一样出去旅游啊，咱们跳跳广场舞，适当做点运动都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所以咱们呢考虑就是三副药，而且我们的药不贵，不像别人药是天价啊，一谈呀好几万，给你便宜也得好几千，不会的，我们一片药只卖一块钱。所以说呢，我觉得您这个是找到正规的治疗路了，咱们一次用药终生受益，多好啊，对不对？用一用，
4: 对对
0: 啊，哎，用一用，到时候你就知道好效果了，好不好？
4: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吧，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对，没错，有底儿啊。你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也可以打电话跟咱们指导老师联系，啊，400电话都可以随时打，好吧？用一用，咱们用效果来说话啊。好。那就不多说了，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节目要结束了啊，就到这儿吧。
4: 范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5: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6: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7: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8: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7: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8: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9: 共筑健康中国。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吃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0: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1: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六 AM 六零三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提醒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如果您有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03716588988，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讨论当中。那么同时呢，如果您不方便拨打电话的话呢，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聊一个很多家长都非常关心的话题啊，就是小儿疝气。那么很多家长在给宝宝换尿布或者是洗澡的时候呢，会突然发现孩子的腹股沟位置鼓起了一个小包，那么孩子呢也是一直哭闹不止啊。那么一哭闹呢，这个小包可能还会变大啊，有的时候呢安静的时候，哎，可能又缩回去了。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需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呢？那么关于这个话题，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夏云展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夏主任您好。
2: 您好主持人。
1: 今天呢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那么当然呢，有些朋友可能对夏主任比较熟悉，也有不少的朋友啊对夏主任呢可能还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夏云展主任。
3: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夏云展，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通外科主任医师，郑州市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医师协会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中西医结合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疾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河南省抗癌协会腹膜后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普通外科腹壁疝、甲状腺疾病急腹症、急性胰腺炎、胆石症、胃肠道疾病的诊治，尤其擅长腹腔镜下胃肠肝胆肿瘤切除术、薄胆取石、胆囊切除术等微创手术，熟练开展腔镜下甲状腺良恶性肿瘤手术，对成人及小儿腹股沟疝、复杂疝及复发疝、切口疝、灶口旁疝等疾病的诊治具有丰富经验。
1: 好，那么其实呢，谈到了疝气啊，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听说过这个名字啊，但是呢，我发现啊，很多的朋友只是听说过名字而已。那么到底什么是疝气？这个大家可能了解的并不多啊。那么今天既然咱们要谈这个话题吧，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夏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疝气，好不好？
2: 好的，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啊，我们这个所说的疝气，有些地方叫做小肠气，我们农村地区有一些人把它称为气蛋啊。那么什么是疝气呢？就是我们腹腔内的脏器或者组织通过我们腹壁的一些薄弱的区域啊，突出到我们体外形成一个包块，哎，这就叫疝气。当然它的表现是可复性包块，就是说我们用力的时候或者站立的时候，我们的包块啊变大，或者是说变硬变疼啊。当我们平躺或者用手推压这个包块的时候，这个肿块都变小或者甚至消失了，这就疝气。
1: 那么说起这个，就是我也很好奇，因为有的朋友可能说这个疝气呢会出现在身体的不同的位置，
2: 对，
1: 那也有一些朋友对了解不多，可能说啊，那是不是我们身体每所有的地方都会出现疝气呢？那么这个我也想请教一下夏主任，咱们常见的这个好发的位置或者说常见的这种疝气的种类有哪些呢？
2: 我们的疝气一般分为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腹股沟疝，就是发生在我们腹股沟区的，哎，大腿根部这个地方，叫腹股沟疝，这是最常见的，无论是小孩或者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个位置。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脐疝，就是新生儿，就是小孩刚出生之后，我们肚脐上会鼓一个包，哎，孩子哭闹的时候，这个包会出来或者是变大，当我们这

0: 孩子平躺不哭闹的时候，这个包就消失了啊。这个地方叫脐疝，还有一种叫切口疝，切口疝就是我们以前开刀做手术的地方啊，出现了鼓包啊，这叫切口疝。还有一种情况是叫造口旁疝，就是对于我们直肠肿瘤的病人做了一个肛门切除，进行结肠的一个造口或者是小肠造口啊，在这个造口旁形成一个包，这就叫造口旁疝。当然了，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就是我们的腹壁正上方或者是正下腹正中啊，会有一些白线疝啊，就是我们中间肌肉之间有个缝啊，尤其是我们一些孕妈妈生产之后啊，在我们的下腹壁正中间啊，会出现一个啊包包，或者是我们生完之后，我们的小腹啊没有像我们想象的回缩的那么明显啊，在我们腹壁会出现一个包啊，或者是我们感觉到我们小肚子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我们腹直肌的一个分离导致一个白线疝啊，这是其实也是疝的一种啊。
1: 好，
0: 哎，这就是疝的分类啊。
1: 那您瞧啊，有的人可能会得上这疝气啊，但是呢有的人就不会得疝气，这时候呢可能很多这个患者会很冤枉，怎么我就得了疝气呢？那么这个疝气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啊，其实这个疝气啊，对于来说只有人类才会有疝气。
1: 哦，只有人类。
0: 啊，对，因为呢我们这个人类是啊直立行走，我们的腹部的压力，我们这个腹腔的压力都集中在我们的下腹部或者是我们肚脐这个位置。
1: 哦，
0: 啊，那么疝怎么形成呢？我一般来说分为两类人群。第一类就是我们的小孩，哎，先天性的啊。而小孩他为什么会形成疝气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胎儿在胚胎时期，我们的睾丸是在我们腹腔内的，是在我们的肾的下方。哎，随着他的发育成熟，它这个两个睾丸慢慢下降，从我们的腹腔内穿出腹腔进入我们的阴囊。
1: 哦，是有这样一个过程。
0: 对，有这个下降的过程。
1: 哦，
0: 睾丸下降过程。哎，这个过程中，在我们穿出腹壁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留下先天性的两个缺损，也可以说叫两个小洞洞。哎，在出生之后，一般来说这个出生前后大多数这个洞都要闭锁了，就闭着了啊，只能容纳我们的精索通过。但是对于有一些这个新生儿啊，他没有及时的闭锁，或者是说这个有些孩子在出生之后经常的哭闹啊，腹压增高啊，用劲儿，这个时候我们的肠子随着我们这个压力的增加，通过这个小洞啊进入了我们这个阴囊内啊，就形成了一个疝气啊，这是儿童的这个疝形成的一个原因。一个就是先天性的一个缺损，第二个就是我们腹压的一个增高啊。对，另外一种人群就是我们老年人，老年朋友也是疝的高发人群。
1: 哦，
0: 那么老年人的疝发生的原理跟我们这个小孩原理不太一样。它是因为我们原来比较这个强壮的我们腹壁的肌肉，随着年龄的增加啊，逐渐的变薄退缩。哎，这个时候再加上老年人有一些慢性的咳嗽、便秘、前列腺肥大，导致我们排尿费劲，哎，这些原因，导致我们腹压的一个增高，再加上我们腹壁的薄弱，就像这个汽车的轮胎一样，有一个薄弱的地方，哎，加胎压增高，在这个地形成一个包，哎，形成一个缺损，肠子随着我们缺损鼓出到体外，形成这个包。这就叫疝。
1: 好的，好的。那么其实谈到这里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去了解疾病的时候，往往都是通过他一些症状。您刚才提到了，其实这个疝它表现出来的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鼓包。
0: 哎，它叫可复性包块。
1: 哦，什么叫可复性包块？
0: 就是我们站立的时候，我们用力的时候，这个包块出来。哎，当我们用手推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平躺睡下的时候，这个包块就变小或者消失了。这就叫可复性包块。就是可以环纳，可以变环纳到这个复位到腹腔内啊，这叫可复性包块。
1: 好的。
0: 嗯，
1: 其实咱们谈到这儿呢，大家对这个疝气啊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啊。不过说到这里，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说，因为刚才这个夏主任在讲解当中也提到了啊，那么除了老年人之外，咱们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小儿，
0: 对，
1: 比较容易出这个疝气。
0: 哎，对，
1: 是吧？
0: 对，
1: 我们知道啊， 这个孩子呀、啊，可以说这一老一小，他就是家庭的中心，特别是孩子，因为有时候孩子他不舒服了，他说不出来啊，
0: 对
1: 吧？
0: 对。
1: 那家里边无论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可能都跟着特别的着急。那么一旦出现了疝气，很多家长首先啊，最关心的就是，哎呀，这疝气会不会有什么危害啊？到底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啊？出现了这疝气之后，咱们到底该如何治疗？哎，关于这些问题呢，稍后啊，我也会请夏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讲解啊。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外科主任夏云展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有关于普外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关于儿童这个小儿疝气啊相关的问题，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3: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三分钟开口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两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有自己。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3: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2: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3: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4: 共筑健康中国。
0: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5: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5: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5: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胡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6: 喂，您好。
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7: 嘿，我想咨询一下。
0: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8: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通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夏云展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普外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当然特别是关于儿童疝气的相关的问题，那么现在啊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不方便打电话呢也没关系啊，您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啊节目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刚才呢，夏主任是为大家介绍了关于这个疝气的一些常见的知识啊。那么当然了，一旦这个说家里的孩子是吧出现了疝气，可能很多的家长会非常的纠结啊。哎呦，这个疝气到底会对孩子的健康造成哪些危害？这个夏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9: 行，我们知道腹股沟疝呢，它是我们发育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缺损啊，我们肠道或者是其他的组织通过这个缺损鼓出来的啊。它一般来说疝它对我们的生长发育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啊，但是呢它就有一点就是我们这个疝，就是我们的疝内容物小肠，尤其是我们的小肠它反复的进入到我们这个疝囊内啊，就是掉到我们的阴囊内啊。如果哪一天孩子哭闹突然之间大量的肠管 随着的力量进入我们肾囊内，就形成一个坎顿，它回不去了啊，形成一个坎顿。那么在我们的表现上怎么说，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包块突然之间变大变硬，并且孩子他不会说，他的表现就是哭闹啊。有的时候这孩子你看吃这个也没有什么，也不发烧也不咳嗽，就是哭闹睡不着觉啊。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一定要扒开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尿不湿，看看我们的小睾丸处啊，我们副乳区或者是就是说我们大腿根看有没有这么一个包块啊。这个也是很多家长他有容易忽略的一个疾病啊。那么疝的危害就是我们肠管一旦被砍顿之后，如果是不及时的把它环纳到腹腔内，它就会出现一个肠管的一个缺血，导致我们的肠道的梗阻，甚至出现肠管坏死。如果再不及时的话，就可能会导致患儿的生命危险啊。就在我们前一段时间，网上一个争议很大的一个判罚，就是一个漏诊副乳砍顿疝。当然了，这个病到底它的死因是不是我们的副乳砍顿疝，我们不好说。但是这个孩子他有副乳疝砍顿这个表现。砍顿疝一旦形成，它会导致我们的肠道的不通嘛，肠道不通就是梗阻，这个时候孩子没法吃饭，或者是吃完东西他都恶心呕吐啊，这个喝水喝不下，一喝水就吐，这个时候会导致我们电解质紊乱。
8: 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就是为什么咱们讨论这个话题啊，就是告诉大家，因为有的朋友可能觉得，你看包括刚才夏主任谈到像这个疝气是吧，用力的时候他可能鼓出来了，
9: 对，
8: 是吧，这平躺可能他又不那么明显了，
9: 对，
8: 那么有的家长呢可能会出现这么一种想法，这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对孩子影响不大，咱是不是可以不治疗呢？其实通过夏主任刚才的介绍啊，这个疝气如果放任不管的话，他还是会对孩子的这个身体健康，是吧，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是可能是一个致命的影响，
9: 对吧？
8: 那么所以一旦发现啊，咱们还应该是及时的就医来进行治疗。不过说到这个治疗，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去问啊，这咱们出现疝气怎么治疗啊？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找到夏主任，夏主任这疝气是不是必须手术啊？这吃药行不行啊？会不会有一些患者有这样的疑问啊？
9: 我们知道我们他是先天发育的问题，吃药对疝气基本上是没有用的，
8: 没什么用，
9: 没有什么药物。比方说我吃完这个药，我把这个洞给堵上，这种可不可能的。老年人你说吃什么药，吃完之后我能返老还童吗？就是我们的薄弱的肌肉啊会再次加固，目前来说也没有这种药啊。目前来说疝气的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那么到哪种情况下需要手术呢？是不是每个疝气都需要手术呢？也不一定啊，尤其是我们孩子啊，孩子我们知道他的有些孩子他发育晚，有些孩子他发育比较快，就是说他在出生之后啊，这副乳区他这个缺损已经闭合了啊。还有一些孩子他是发育相对来说比较晚啊，如果是说这个孩子这个在一岁以内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砍顿啊，我们可以使用一些疝气带啊，使用疝气带把我们这个缺损这个包这个地方把它兜一兜啊，把它摁回去之后啊，减少孩子的哭闹，或者是说这个减少孩子这个出现这个腹压升高的这些因素，这个时候一岁以内的孩子还是有可能会自行愈合的还是有可能自行愈合的啊。但是超过一岁之后，如果是说这个疝还没有愈合，超过一岁之后它愈合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所以说我们在一岁以内的孩子啊，如果出现疝气的，我们不必急着去手术，
8: 可以观察观察。
9: 可以观察，或者是说他没有出现砍顿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观察的。就是说尽量不让孩子哭闹，还有一个吃饭尽量不让他一次吃的太多，腹压不要那么高，这个时候随着他这个年龄的增长啊，他慢慢这个地方都长着了，他可能自愈了都。
8: 您瞧夏主任，刚才呢我就看到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我们的一位微信网友啊，这是我们的微信群友自由的小奥，他说这个老听老人说这个孩子哭闹啊会憋出疝气，他想问一问夏主任，这个疝气真的是哭出来的吗？夏主任，
9: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到底是不是哭出来？其实这个哭出来说对也不对，对的是确实有一些疝就是因为哭闹出现的，
8: 哭闹腹压增大，这是个诱因，
9: 压力增高，这是个诱因。其实它最终的原因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这个洞没有发育好，也可能刚出生的时候这个有一个洞比较小，但是你经常哭闹压力大， 这个肠子随着这个压力慢慢冲击这个洞，把它撑开了，哎，肠子就进去了。
8: 也就是说，其实像这种小儿的疝气，它归根结底最根本的原因，其实孩子本身发育出现了问题，
9: 对，延迟了。尤其是就是说，我们这个刚才说了，副乳区这个洞啊，出现这个愈合延迟了，
8: 延迟了，
9: 哎，再加上它的哭闹，再形成的疝，
8: 好，
9: 其实跟这个哭闹是有很大关系的。
8: 好的，其实这个哭闹就是增大了，就刚才您说到增大了这个压力，腹壁的压力是吧？
9: 对，
8: 哎，那它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这么一个诱因。
9: 嗯，对，
8: 哎，
9: 是的。
8: 不过说到这里呢，其实刚才我看到在我们的群里有很多的朋友问，这孩子是不是要手术？哎，那么刚才呢，这个夏主任也谈到了是否手术，那么咱们得看具体的情况，比如一岁以内的孩子是吧？如果说这疝气他没有出现砍顿，
9: 哎，对，
8: 咱可以继续观察，
9: 哎，对，可以观察的，
8: 也许到这个过一段时间，这会自行的愈合，
9: 对
8: 吧？
9: 没有出现砍顿或者这个疝它容易缓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疝气带。
8: 好的。
9: 如果频繁的出来，我们可以使用疝气带。
8: 好的。
9: 或者是偶尔出来一次，我们可以观察，避免剧烈运动，或者是说吃的太薄啊，也哭闹啊，哎，它也是有愈合的可能性的，可能性很大的。
8: 那么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您看夏主任，那在两种情况下，咱们可能就要考虑来手术治疗了。第一是这个孩子虽然没到一岁，但是他出现了砍顿，
9: 哎，对，
8: 对吧？
9: 对，
8: 哎，那么第二就是孩子到一岁以后，他这个疝气并没有出现自己的这种愈合，
9: 哎，对，
8: 哎，
9: 这个时候都要考虑手术了。
8: 哎，咱们一说到这儿啊，其实呢，之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也有一些朋友，特别是这个孩子的爷爷奶奶啊，会问到这个问题。你看，手术，你别说给孩子手术了，自己手术还害怕呢。
9: 对，
8: 一说给孩子手术，就觉得哎呦，这个会不会这个手术就特别疼啊？那我也很好奇啊。
9: 嗯，
8: 咱们现在这个儿童的疝气手术这是怎么做的呢？
9: 嗯
8: 啊，
9: 我们传统的小儿疝，就是我们开个口，在我们副乳区开个大概1公分的一个口，哎，开完之后把我们的疝囊把它拉出来，做一个结扎，高位结扎。因为我们知道小儿的疝，因为孩子他是有发育的，他有那个还在发育，他有自愈的可能，这时候只需要把我们的疝囊就像我们这个口袋一样，我们把它口给它扎起来，哎，不让这个肠子往里进，哎，随着他自己的发育慢慢肌肉加固了，疝气就好了。
8: 嗯
9: 啊，现在是我们通过微创腹腔镜的手法，哎，对，我们用一根3毫米的针，我们进去放进去一根线，哎，我们用这个针把线放进去勾出来，把这个洞把它给它扎起来，哎，这就是我们的小儿疝副乳疝的跟疝囊高位结扎手术。
8: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您看您谈到了像过去咱们传统的手术怎么做的是吧，现在呢咱们是用腹腔镜，那么你之所以改成腹腔镜呢，一定是等于是咱们现在这个治疗方法比过去它是有优势的吧，是吧？
9: 对。
8: 那么咱们这个腹腔镜的这个手术和过去的传统的这种手术方式相比，它有什么优势呢？
9: 第一个就是微创，第二个无痛，第三个快速康复。我们一般来说做完手术之后观察2个小时，这个孩子完全清醒了，就可以这个进食水啊，甚至喝点奶呀，喝点流食，啊，几个小时之后完全清醒了，就可以回家了，啊，他恢复是非常快的，并且是这种创伤小啊，我们在这个肚脐上一个5毫米的一个小观察孔，
8: 5毫米，
9: 哎，一个肚脐上一个5毫米的观察孔，哎，这个孔长好之后基本上看不到，哎，另外一个就在我们副乳区，我们用一个3毫米的一个针。啊，一个针眼儿，就像我们输液那个针比那个稍微粗一点儿，哎，这个针眼儿就一个针眼儿，过一段时间它就愈合了，愈合之后基本上没有伤疤，哎，我们这个没有伤疤，对一些男孩子以后有参军这种需求的，啊，这种手术，我们知道有些这个军种，它是对这个疤痕是有明显要求的，哎，这种手术做完之后基本上没有疤痕，哎，不影响以后啊到了参军啊。
8: 好的。
9: 第二个就是快速康复，就是我们说了，做完这个手术，它疼痛感非常轻，它几个小时孩子他都能下地活动了，啊，我们有很多孩子做完之后蹦蹦跳跳的。但是我们不建议他蹦蹦跳跳，
8: 不建议，
9: 但是这说明他基本上没有疼痛，
8: 哎，恢复得很好，
9: 哎，非常，对，
8: 是，
9: 走着都回去了。
8: 对对对对，
9: 哎，这很多孩子都是这样的。
8: 其实担心孩子受罪嘛，
9: 哎，
8: 这是家长非常质朴的一个心态，
9: 哎，
8: 包括孩子以后他未来人生的规划，他怎么去选择，
9: 嗯，
8: 这个手术会不会对他有影响，
9: 嗯，
8: 那么其实呢这些问题大家不用过分的担心。
9: 哎，对对，
8: 啊，当然了，说到这里啊，谈到手术，这不少的朋友可能还是有自己的一些，
9: 嗯，
8: 这个怎么说要求啊，或者说这个担忧的啊，
9: 嗯，
8: 比如说有的家长，最近一段时间我不知道那么多家长问啊，就说，是，哎呀，听说这手术他得全麻，他得麻醉啊，
9: 哎，
8: 这麻醉是不是会对孩子脑子不好啊？
9: 嗯，
8: 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说家是外地的，
9: 嗯，
8: 啊，要去当地做，哎呀，这个时间会不会很久？你看现在虽然是暑假啊，但是将来，嗯，这个自己要这个工作的话，上班啊什么会不会有影响啊？这个时间会不会战线拉得很长啊？那么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啊，稍后呢，我也会请夏云展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咱们来详细的讲解。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当然了，大家如果有这个相关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啊，也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古人云，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10: 你知道吗？优质蛋白可以延缓肌肉流失，50岁以后肌肉量每年减少1%-2%，所以我们需要保证每天的优质蛋白。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哪些呢？动物蛋白有鸡蛋，胆固醇正常，每天可吃一个鸡蛋，还有鱼虾、鸡胸肉。鱼虾的做法最好是清蒸。植物蛋白有大豆制品、鹰嘴豆、藜麦等等。怎么合理搭配呢？每餐摄入20到30克的蛋白，建议每天早上鸡蛋加上牛奶，午餐呢可以豆腐加鱼肉，晚餐就是杂豆粥。说完了饮食，运动配合也是非常重要的。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建议饭后散步之后呢，做靠墙静蹲，每次30秒做3组，可以增强肌肉合成的效率。
0: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8: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夏云展主任。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同时呢，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啊来为大家解答。那么其实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之前啊，就有我们的微信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问啊，说孩子那么小，这个一定要全麻吗？啊，这个麻醉会不会对这个孩子的这个脑子有什么影响啊？其实包括这样的问题，之前啊，在我们的一些这个活动当中，包括在我平时和身边朋友就沟通当中，不少的家长啊都有这样的担忧。
9: 对，
8: 那夏主任，在您平时工作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这个家长会有这种这个担心？
9: 其实啊，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两个家长担心，是普遍的，
8: 有共性的问题。
9: 哎，有共性的问题，好多人都担心这个全麻会对孩子的啊发育，或者是就是智力啊什么，
8: 会有影响，
9: 神经方面哎的发育有没有影响？其实我们知道啊，因为这个现在这个麻醉啊，第一个这个手术相对的比较小，它麻醉时间比较短；第 第二个是我们知道我们的麻醉药物它是经过全世界啊，是这个很多试验才能用到我们这个临床病人身上的啊，这个药物代谢是非常快的，基本上手术做完这个药物大概代谢也就在30分左右啊，30分钟做完之后它就能醒过来了，这种麻药对我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影响，哎，没有任何影响，所以说，家长不用担心啊。我因为我们的麻醉师都是专业的麻醉，哎，这技术都是非常丰富的啊。这种基本上对孩子这个智力啊什么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这个请大家放心。
8: 好的，或者说这个风险极低是吧？我们最起码有一点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是我们对这个麻醉。担心，当然作为普通人嘛，特别作为这个孩子的家长，有这样的担心，咱们也理解。但是有一点我们得搞清楚啊，这个麻醉对孩子可能产生的影响，一定比这个疾病本身要小得多。
9: 哎，对，
8: 对吧？
9: 对，
8: 所以呢，即使是我们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啊这么一种想法或者说出发点，也应该按照医生的这个建议是吧来进行相关的治疗。
9: 对，
8: 哎，不过说到这儿，有的这个朋友可能会说啊，知道关于麻醉的问题已经不担心了啊，这个医生呢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9: 嗯，
8: 但是呢，会有一些其他的担忧，比如说治病的成本。那其实这个成本我指的并不完全是这种经济的成本，有的时候我们要付出时间成本，
9: 哎，对，
8: 对吧？
9: 对，
8: 像咱们说很多的双职工，这个父母呢平时都要工作，说家里的老人呢，当然平时能帮忙的也都尽量的帮忙，但是你说孩子做手术了，这个手术会不会拖，比如说好几天？
9: 对
8: 啊，那么这个时间上我如何去安排？特别有些外地的朋友可能觉得这样会不会比较麻烦？那这个。我最近听说咱们这个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啊，是有这种日间手术。
9: 对
8: 啊，
9: 这个日间手术啊也是这些年国家这个卫生部门提出的啊，这个根据这个医疗原则啊，包括提升医疗服务，降低医疗成本，节约是这个时间，提出的一个这个日间手术管理这种概念，现在有很多三甲医院都在推进这个日间手术，范围不断的在扩大。
8: 您瞧啊，下面日间手术可能这个名称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呢，关于这个日间手术这个理解呀，我发现很多的人五花八门
9: 啊。对
8: 啊，我们有一些之前就有朋友说啊，日间手术是在白天做这个手术吗？哎，那么到底什么叫日间手术？
9: 哎，日间手术其实就是我们从入院到出院这个时间一般在24小时之内，
8: 24小时，
9: 除非一些特殊的不超过48个小时，一般在24小时之内完成的住院、手术、治疗和出院，在24小时之内完成，这叫日间手术。
8: 好啊。也就是说啊，咱不是说有的朋友可能理解就是啊，我早上住院，晚上出院，那其实不一定啊，也可能第一天晚上住院，然后第二天上午或者第二天下午出院，也就是说这个整个治疗住院这过程一般不超过24小时，
9: 对，不超过二十四个小时，
8: 复杂的就48小时以内，
9: 对，那或者是有一些啊轻微的一些异常啊，或者是有些并发症不舒服啊，可能会延长，但是一般不超过48个小时。
8: 哎，那我们知道啊。咱们这个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咱们这个普外科，当然了，这个儿童的疝气，包括成人的疝气，这是我们治疗范围之一。
9: 对，
8: 但是这不是普外科治疗的唯一的这种范围。我很好奇，那么现在在咱们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咱们的这个普外科，我们的这种日间手术啊，哪些级？

0: 经啊，这些基本上都是日间手术啊，通过日间治疗完成的啊。所以随着我们的技术的一个进步，我们的日间手术的范围更不断的扩大。一般来说都是中等手术以下的一些手术啊，这个创伤小的手术恢复快啊，我们都采用日间这种模式，也是国家大力推进的。
1: 其实说到这里啊，必须得说，因为咱们的患者群体，因为我们这人口基数很大，
0: 哎，对，
1: 嗯，所以说在患者当中呢，不同的朋友有自己不同的担忧。
0: 嗯，
1: 你看有的朋友说，哎，日间手术可太好了啊，这个节省了很大的时间。
0: 嗯，对。
1: 但是呢，有一些朋友就会担心，哎呀，你看这个手术做得这么快，会不会太仓促了？
0: 嗯，
1: 会不会就是萝卜多了就不洗泥儿啊，影响到这样治疗的效果？
0: 医疗质量。
1: 哎，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担心啊。那我也很好奇啊，夏主任，就是这样的担心有没有必要啊？咱们为了完成这种这个日间手术，我们医院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都做出了哪些的努力啊？
0: 这个我大家完全不要担心，有这样的担心。其实日间手术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我们要经过严格的筛选才能进行日间手术。第一个就保证医疗质量啊，第二个就是保证医疗安全啊。我们能做日间手术的，第一个是我们的技术是非常过硬的，没有一个过硬的技术是不敢进行日间手术的。
1: 对，
0: 哎，你这个手术做完之后回家了有问题了，这个时候你又要重新住院了。那
1: 其实对咱们整个这个医疗团队要求是很高的。
0: 哎，对，非常。要求非常高的，我们在住院之前，我们要一个准确的一个评估，啊，准确的一个诊断，啊，确定一个准确的手术方法或者治疗方法，
1: 对，
0: 啊，在我们入院之前，我们要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啊，对于有一些有基础疾病的话，啊，可能在不影响手术、保证患者安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采用日间手术，但对于有一些啊，相对来说，它这个会影响我们手术质量安全的，我们就把它退出日间手术，不一定说非得日间手术，哎，这是要根据病人的情况，我们有严格的这个程序的，哎，严格筛查程序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我们这个自身的这个技术是非常有信心的，
1: 对，
0: 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患者的安全，不是说日间手术就降低了这个医疗质量，
1: 好的，
0: 它只是说把降低了我们的医疗成本。节约了我们住院时间，把时间还给患者，
1: 是的，
0: 再尽量的在家进行一个康复恢复。
1: 好，那么简单来讲，首先这个日间手术咱们有严格的相关的标准，
0: 哎，对，
1: 是吧？
0: 对。
1: 第二啊，咱们之所以能够开展这个日间手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医护团队，是达标的这么一个团队，是个非常高水平的一个团队。
0: 哎，
1: 那么说到这里呢，其实简单的一句话啊，大家就是要明白，就是在安全和这个效率之间，我们永远首选的是安全，对吧？
0: 安全是第一的。
1: 哎，但是呢，现在之所以能够把这个效率控制在24小时或者48小时之内啊，这个前提也是先满足这个安全，所以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是吧？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哦，那这个日间手术，如果我想要进行这个日间手术的话，你看医生有医生要做的准备，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么作为患者来讲啊，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这种事项，或者说需要注意的准备呢？
0: 作为我们医生啊，一般来说提前要把我们的常规的一些检查，尤其是我们心脑血管、心脏这一块要基础疾病排除了，
1: 检查要完善，
0: 哎，检查要完善了。对于小孩来说，也是我们常规的一些检查要完善。作为家长来说，就是说，这个到医院预约好我们日间手术之后，那主要是这个第二天的进食，因为全麻嘛，全麻是需要进食的啊。全麻
1: 哦，这个禁不是，这个禁是禁止的意思，
0: 禁止。
1: 好，
0: 啊，
1: 第二天孩子是不能吃，
0: 哎，不能吃东西，不能喝水的，
1: 也不能喝水，
0: 哎，也不能喝水的啊。
1: 好的，好的。
0: 这样的话，这个我们麻醉是安全的，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作为医护，我们要评估完这个医生先评估，然后根据看化验单，看看有没有异常情况。第二个就是我们护理进行一个心理的评估啊，包括这个其他的呼吸道啊，这些评估，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肺部肺炎呐，或者咳嗽啊，我们知道 啊，我们这个疝气，尤其是疝气，
1: 对，
0: 它跟咳小孩的慢性咳嗽也有一定关系。其实，哎，慢性咳嗽，顿，咳咳咳，哎，压力慢升高，
1: 也是增强负压了嘛。
0: 哎，如果是一直咳，你不利术后的一个康复。
1: 好，
0: 哎，所以说我们要进行一系列的一个评估啊，评估完之后啊，我们进行预约手术。哎，手术时间我们麻醉师要进行一个评估，包括刚才说了一个肺部的一个评估，心脏的一个评估。

0: 哎，看看这个呼吸的能力如何，肺功能的一个评估，哎，这样才能进行麻醉和手术。
1: 好，
0: 哎，当我们手术完之后，我们这个能否出院，我们也是有严格的标准的。
1: 哦，
0: 哎，第一个孩子是完全清醒的，第二个生命体征是正常的，没有异常情况。第三个孩子可以下床活动，哎，可以活动，哎。第四个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相关的出院的一些健康教育由我们护理团队完成啊，整个的日间的流程。
1: 哦，
0: 哎，
1: 就是说出院之后需要注意的问题。
0: 哎，对
1: 吧，
0: 我们是降低住院天数，但是不会降低医疗质量和安全。
1: 哎呀，但是我觉得啊，你看有些朋友呢会想，哎呀，那这个对医疗团队的要求其实提高了，
0: 哎，
1: 是吧？
0: 对，
1: 效率要提这么高，那么在相同的这种这个医疗质量的情况下啊，这个花费会不会也会贵很多呀，夏主任？
0: 就为什么要国家提倡日间手术？第一个就是节约医疗资源，让真正的让病床给留给那些
1: 有需要的，
0: 哎，治病这个住院治疗的，或者是比较危重的病人去这使用的，哎，所以说是减少这个自医疗资源的浪费。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手术，尤其是现在这种微创手术做完之后，它恢复特别快，包括国家提倡的 ERAS 快速的术后快康，就是快速
1: 康复，康复，
0: 哎，对，你其实在住院时间长没有什么意义的，净占用医疗资源。
1: 是。
0: 第二个，它是降低医疗成本的。
1: 哎，其实缩短这个住院时间嘛，
0: 对
1: 吧？这个医疗成本相对也降低了。
0: 哎，降低不仅是降低你病人自身的医疗花费，也降低了国家的医保支出。哎，这是对患者和国家是双赢的一种情况。当然了，对医院来说，我们把该治疗的、该做的也做了，把该医院就是合理的收入也收入了，哎，这是基本上是一种三赢的一种哎情况。
1: 好，那么节目最后啊，有些家长可能还有一些担忧，比如有没有可能啊，在这个孩子出院，比如说小孩是吧，做这个疝气手术，出院之后，那当然回家这个医生也会交代是吧？
0: 对。
1: 那么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出现了哪些情况，咱们是要提醒大家再及时的回到医院来就诊的？
0: 啊，对。
1: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0: 这种情况非常少，但是如果是真的有出现的话，还是要及时的进行关注的。第一个就是我们手术伤口啊，我们手术伤口一般来说做完之后，我们基本上是不用换药的，啊，但是如果是说这个伤口出现了化脓，
1: 如果特殊情况出现感染，
0: 哎，对，感染了，或者说就接触到一些这个有细菌感染的东西了啊，或者是说啊疼了啊，疼痛感加重了。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他小一岁多孩子，他描述不清楚，但他不明原因的都哭闹啊，反正不正常，哎，这种情况赶快来医院来我们判断一下。
1: 好的。
0: 复发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可能性不大，你的手术快速的手术复发可能性不大，
1: 是，
0: 哎，主要是集中在伤口。伤口这个地方是不是有感染了？
1: 对，
0: 或者是有的时候呢，到伤口里面有积液了，有水了，在积在里面，这个时候需要我们进行一次简单的一个小处理。
1: 这个咱们大家提醒啊，给大家提醒也是以防万一，因为这孩子比较小，自己不会照顾自己，对吧？
0: 对。
1: 那万一比如说出院之后，这个家长或者说身边的人照顾不到，万一出现这种伤口感染的话，咱们要重视这个问题，
0: 哎，对，
1: 及时就医啊。
0: 对。
1: 行，本来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分享啊，但是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这样，今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最后吧，这下面把您的这个门诊时间跟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我一般来说是每周一啊，正东院区啊，三楼啊，普通外科门诊啊，全天门诊。
1: 每周一上午和下午。
0: 门诊，对，上午和下午全天门诊啊，有需要的时候。朋友啊，可以随时给我联系。
1: 行
0: 啊，
1: 行，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普通外科主任医师夏云展主任，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夏主任，辛苦您了。
0: 啊，不客气。
1: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点半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2: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园处，
3: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5: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2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3: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5: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3: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5: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3: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5: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3: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呢、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0578，400-710-0578。
5: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3: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 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

0: 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1: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零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好，您别来无恙。我呢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走进到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无论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都是家人，都是亲人。如果您自己或者呢您身边的人身体当中存在着一些个疑难杂症，不管是心脑血管病，像心脑血管病的合并症，还是说糖尿病，糖尿病的合并症，包括呢像风湿骨病、呼吸系统问题、泌尿生殖问题、各类眼病，还是呢身上长的结节呀、增生啊、囊肿啊、肌瘤啊、息肉啊等等啊，那么不论是什么样的老慢疾病，只要是过去一直没治好，但我们现在还想好还想治的，咱们呢都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石老师呢来和大伙儿共同面对，我帮助你想办法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进行治疗。石老师一生呢只有一个追求，我说过是行医之人呐，居功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疾病折磨过，我曾经给大家介绍过我的身世，从小呢是无父无母，我的养母啊救了我。我养母离世那年呢我才16岁，她得的是肝病，疼起来呢是满炕打滚，嘴唇啊都咬紫了，嘴里边嗷嗷的喊呢、说疼死了疼死了。养母是活活疼死的，死的时候面目狰狞，我永远都忘不了，忘不了她闭不上的眼神，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刻。虽然我还很小，但是呢那一时刻我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养母，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她减少一点痛苦，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更没有。所以我养母过世之后呢，我立志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个病痛，这些个患者，这些个临危之际拼死挣扎的人。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能够花得起这个钱这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生命。终于呢历尽艰苦啊，我应该说是有所小成，那么在我师父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和药引子之下呢，我成功的研发了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一级也通过了国家药监局的审批，成为了国药准字，并且呢是国家级别的甲类 OTC 用药。我执行的原则啊是三通五活疗法，各位也知道，我们来一通脾胃让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的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的解毒代谢好，也正是应和了咱们老慢病一体多病的发病根源。那么只有人体三大通道的畅通，五脏才能恢复功能，所以呢 一经推向我们的临床，效果是非常的好，非同凡响。大伙说了，真正找到好药了，真正遇到能够解决根源性问题的老慢病的克星了，真正的能够帮着大伙来摆脱病痛。那么我们的老朋友嘴里说到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用上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我觉得您只要认可石老师的信念，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您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石老师都会竭尽全力的帮助您去战胜疾病，改写命运。那么昨天呢，有位女同志就是通过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改变了命运。我给大伙儿讲一讲啊，这位女同志姓钱，很年轻，48岁。之前呢有过一段婚姻，但是这个前夫啊酗酒，对她呢不是打就是骂，而且呢一提离婚就要杀了她，甚至呢要杀了他们全家。所以这钱女士实在受不了，在2004年的时候跑出来了。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呀，恐怕这前夫找他算账。长期在亲戚家呢也不是办法，那就他和孩子两个人，那么身上那钱也不多，生活是很拮据的。最后一咬牙，用身上最后一点钱租了一个小房子出去打工。那么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呢去饭馆给人端端盘子刷刷碗。生活虽然很苦，但是也有一点甜，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认识了一位能跟他心心相惜的人，姓孟，认识了孟大哥。这老孟呢比他大5岁，是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就把这个饭店里头客人没怎么动过的一些个吃食啊拿回去给孩子吃，经常呢给钱女士啊多发一点工资。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他拿不出那么多钱的，急得直哭啊，就是这个孟大哥给他帮忙。孩子看病时间长了之后呢，他也渐渐的了解了啊这老孟的经历，知道这老孟也挺不容易。2002年的时候呢，一家人呢出车祸，他的老婆孩子啊在车祸当中当场就去世了。这老孟呢也落下个残疾，什么残疾啊，一条腿瘸了。过后为了生存怎么办，开个小饭馆儿啊。这么说吧，这是两个苦命的人，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不过是什么呢，哎，没错，谁都没去捅破那层窗户纸儿。直到2010年的时候，两个人才算是正式走到一起。这个孩子呢，管这老孟啊叫爸爸，那跟那个亲生父子差不多了。而且呢，这钱女士呢也是体会到了家庭的温暖了。好景不长啊，2018年，你看这好日子就过了几年，老孟呢因为高血压突发脑血栓。那并发脑出血，他既有堵还有出血的地儿，住院了，出血量当时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过来了，但是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因为这个病很难治。大家要知道很难治，既有出血点又有缺血点的病是最难治的。你用溶栓的，你可能会涉及到大量出血，止不住；你要用止血的，可能那个栓它会更多更重，所以说很难治。当时呢这患者呢就半身不遂，因为原本出车祸之后呢他就腿呀有残疾，这样一来呢彻底没知觉了，讲话这人生啊又跌到谷底了，经常的捶腿呀就问自己呀，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啊。这个钱女士呢，你看又照顾饭店的生意，得维持生计呀，要不然怎么生活啊，还得照顾老孟，另外呢还有个孩子呢，可以这么说吧，所有的重任又压在这个弱女子的身上了，所以说她经常是以泪洗面。正在这个绝望的尽头啊，各位，我经常讲那句话，可能是否极泰来，是人生当中都会遇到的节点。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她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的第五代发酵中药，咱们的灵奇方。当时呢我们临床当中呢确实效果也非常不错啊，正在推广普及，给我打电话来。各位，他的话也特别让人心酸。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幸福啊来得太短暂了， 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我太可怜了。说着说着就哭了。其实节目当中啊，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呢，这个钱女士那一声老天爷呀，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呢，我迄今为止想起来心都是揪在一块的。各位，我的眼泪也在眼圈里打转，真的啊，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鸳鸯。另外一个呢，他的生活十分拮据啊，抢救老孟又花了一大笔钱，本就不富裕，雪上又加霜了。你看，她给她丈夫申请了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全国呢几十家电台在播出了，而且是联合播出，所以她一下子可能就听到我们节目，哎，是有扩容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她昨天来个电话，但是呢，由于时间有限，因为咱们一天就这么点儿，我们要求通话的老同志特别多，各位也知道是吧？大伙儿的要求说，施老师您少讲点，给我们留点时间吧。啊，让我们多沟通沟通。哎呀，所以说他昨天呢打电话过来的时候，正好的节目要结束了，也没有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他跟我说到这个问题啊，说到这个让我们指导老师一定在节目之后，哎，给我回个电话，我想跟施老师聊一聊。因为这个人呢，我特别关注，他们两个人可谓是一对的苦命鸳鸯。当时呢，这个事情让我很动容，我一听，哎呀，赶紧给他回了个电话。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非常的激动，非常激动啊，几乎是什么呢？几乎是泪已经是雨下的那种的，颤抖着跟我说：“施老师啊，我们家老孟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呢，他让他爱人在旁边跟我讲话啊，一个劲儿的，谢谢施老师，谢谢施老师。这个男人呢，特别朴实。其实从他嘴里面呢，我听不到那些太赞美的特别华丽的词藻，但是呢，就这五个字他反复重复了能有个几十遍之多，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说实话，我是很动容的，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一定要拿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为什么？因为他这个病例太典型了，而且呢，说实话，可能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很多类似于他这种，不是说经历一样，但是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病，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对吧？家庭都是很拮据很困难的。因为你想想，脑血栓的患者可能会出去再打工，可能出去挣大钱吗？对吧？又哪个单位又要这样的人呢？即使是说我们最底层的，可能我们去送外卖，可能我们去当保安，但是呢，您琢磨琢磨，你行动都不方便，那你能挣来这份钱吗？对吧？挣不来还要花，花的还不是小数。因为是这种类型的病，那个药都是很昂贵的。可能我们最简单的几片这个芦丁片或者是阿司匹林，你可能一个月算下来也要是个一两百元，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无形当中给生活增加了很多的负担。而这类的病呢，太难治了，无形当中也给这些患者啊判了所谓的无期徒刑。多少患者可能心里边心知肚明，以为自个儿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可能就没希望了，残了就是残了，瘫了就是瘫了。但是呢，各位，我告诉各位啊，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啊遇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而我们康复了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患者。我们像老孟这样的患者是非常非常多的，大伙可能都在感慨自己通过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之后呢是重新活了一回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聊一聊，各位，咱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怎么能把这些个医生给判了什么呢？这个所谓的无期徒刑的病情去治好的呢？我们来改变了什么呢？说白了，咱们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我们来分析啊，因为老孟这个情况出血是比较典型的脑出血。首先来讲，无论是脑出血还是脑血栓，想一想，是不是首先都有所谓的血压

0: 异常病变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病变，对不对？对吧？血压高，脑动脉硬化，那咱们再分析一下，说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治病咱们是不是要追溯根源呢？这个问题我们其实讲了很多了，治病要治根嘛，对不对？像割韭菜似的，西药是什么呢？就是割韭菜叶儿，过几天又发起来了，又长起来了。而中药、中医，我们一定是挖根儿治，根儿给它挖掉，让它不再长。那你想想，高血压，高血压什么呢？首先，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大，那么血液首先是黏啊、稠、脏、乱、差，是不是不干净了？像那个河沟里的泥沙，日积月累越来越多，所以说呢，相对来说啊，这个就浑浊，浑浊的水相对流速就是慢的，对吧？那我们血管里的血液也如此，一旦不干净，血流速度会变慢，会变缓，那么供给身体的血氧它就是不足的，机体为了给我们正常提供养料，就会采取应激的措施，怎么办？没错，加大血压。高血压就怎么来的？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血管壁上，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会狭窄，血管就会钙化。而我们说到了老年人的血管跟那鸡蛋壳似的，怎么呢？很脆，很脆。为什么有人得了心梗，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对，就是因为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所以大家伙要理解，那一定要理解这一层。那么我们的血液，这时候我们再来看怎么被污染的呢？怎么形成这种脏乱差的局面的呢？哎，大家来看啊，一方面是什么呢？脾胃的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是什么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比过去好了，高脂、高油、高糖，对吧？咱们这些食物，你的脾胃通道一旦出现问题了，没有办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和利用。它就会被转换成为脂肪，不是人胖就是肝胖，啥意思呢？你说这个人他可能体格就是虚胖的，另外一个他人不胖，但是他肝也会形成脂肪肝，还有一部分什么呢？就是随这个血液一验血，你就知道了，你的胆固醇、你的低密度脂蛋白都是高的啊，都是高的，随着血液一圈一圈一圈在身体里面逛，到处的游走。所以说卡在哪块了，正好遇到个好环境，哎呀，这块纤维蛋白原太多了，哎呀，太好了，怎么办？那么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纤维蛋白原，还有呢我们的甘油三酯一拉手一结团伙，坏小子们就聚堆了，怎么呢？形成栓子，形成栓块，就堵在相应的部位了。所以我们讲了堵脑血栓啊、心梗其实就是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怎么来的。所以说脾胃是第一条防线，第一个通道，你这条通道要是不行不通，马上咱从源头这个血液就不干净。第二个是什么呢？肝肾，肝肾通道不好，解毒代谢能力就下降。刚才我说了，不是人胖就是肝胖，对吧？那么我们脂肪都在肝当中沉积了，那么时间久了呢，代谢脂肪的能力它就会明显下降，明显下降啊。那么呢，你看慢慢慢慢人就会出现什么呢？高血脂，还有肾。因为人体的肾四五分钟就会给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说这个肝和肾都亏虚，那你想想我们的血液它就是脏乱差的。还有一个就是现代人比过去压力要大，思想压力都大啊。我简单总结两句，你看很多老年人可能跟着孩子都上火，哎呀，孩子买卖不挣钱呐，是不是啊？孙子学习不好啊，儿子结婚了，跟儿媳妇天天俩人闹矛盾呐。啊，然后呢有房贷有车贷帮着还一还吧，哎，你看看压力大是不是啊？就是总是思虑过多，我们讲的是肝就会郁结，因为肝主疏泄呀，哎，它的肝的能力就越来越低，肝的通道就越来越不好。还有什么呢？老年人有三高的，常年吃西药，因为西药来讲最伤什么？嗯，没错，大伙儿想到了啊，说明书都写着呢，伤肝伤肾刺激胃，对不对？所以说这样一来呢，原本四五分钟就会被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可能八分钟、十分钟，甚至半个小时也过滤不了一遍，而且也过滤不干净，血液里面会沉积大量的一些东西在什么呢？游走，时间久了，找着合适的地儿了，怎么附着在血管壁上，引发啥呀？血管的钙化。哎，那么由于天气呀、情绪波动啊，那就会导致意外的发生，这个就叫卒中现象。那有可能就拴住了，拴在脑里面就是脑梗、脑出血，拴在心脏里面就是心梗， 对吧？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在哪儿？对，都是我刚才讲的三大生命通道，肝肾脾胃和血脉出现问题了啊，他们淤阻了，他们出现问题了，五脏功能开始慢慢消失了。所以说呢，你看很多老慢病也是同样如此，你像糖尿病更是如此，对吧？脾胃先是代谢不了糖，肝肾代谢不掉糖，随着血一圈一圈走，糖化到哪儿，哪来并发症。那风湿骨病更是如此，是不是啊？我们叫经脉淤阻，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看，更是血脉淤阻了。肺气肿、肺心病、囊肿节节增生，不都是这么来的吗？对吧？所以我们要应对这个根，就是三大通道的通的问题，进行针对性治疗。我们用什么呀？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太好了，那太好了。那我们来看看咱们应用的什么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我们这个方子啊，是史国公传承了381年的秘方，同时呢加入了381年的老药引子。我们先来什么呢？通脾胃，消化吸收好。老同志都说了，哎呀，吃完这个药，我感觉吃什么都有味道，特别香，吃嘛嘛香，胃口一下子好像开了一样。我告诉各位，其实好的中医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好中医在第一步治疗之时是先让人能吃点东西。哎，这是一个关键的路。另外一个什么呢？先让这个人能很好的痛痛快快的排一次。你看好中医一定会这么去做，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人体只有通才会正常运转，堵在那块了，消化消化不了，吸收吸收不了，排泄排泄不了，这人一定来病，对吧？所以说通脾胃，你看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你看第一步咱们做这个，第二步咱们通血脉，血脉运输正常，第三步通肝肾，肝肾干嘛？解毒代谢能力强。所以说有很多人说了，排的都畅快，哎呀，拉的大便，提鼻子一闻，恶臭呀！再回头一看，哎呦，这颜色从来都没见过，都吓人，像沥青似的。哎，您琢磨琢磨，里面淤阻的油脂是不是都在往外走？你眼瞅再见好，你眼瞅能把这个病怎么进行治疗的？咱们这么治，是不是啊？你自己能够通过自己的肉眼都能观察到你这好病，你身上慢慢有劲儿了，哎，慢慢的指标开始恢复了，慢慢症状这疼那疼的难受。咳痰喘慢慢都消失了，有很多老同志都说了，这药好，一片顶过去10片，吃一天顶过去10天。其实咱们实现什么呢？对，靶向治疗，治疗的效果非常快。为啥咱们老百姓说咱们这个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呢还有一点，包括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钱女士老孟两口子啊，你看那么困难，他们一点没犹豫，都用上咱们的中华老字号的鼎恒生灵奇方。为什么？因为咱们好药不贵，效期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因为我秉承的一个原则什么呢？全国统一售价，咱们一片药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对吧？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再好的药有什么用啊？所以咱们这时候是不是特别能理解那句话，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是不是啊？石老师掏心窝子给大家伙说一句话，其实现在1块钱能干嘛？我们很多患者啊，自个儿来电话都在讲，说石老师，现在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一片啊叫健胃消食片，可能都1块钱买不来一片，更何况咱们是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的国药准字 OTC 的，还是咱们的三通五活疗法呀，咱们381年的老药。有人说这够不够成本呢？各位，我告诉你，因为五活康寿灵奇方你自己都能知道它这1块钱够不够成本。我们原料什么是六色灵芝、漠北的8年黄芪、9蒸9效的古法制药，加入了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同时呢经过高提纯方式，我们这里面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的治愈因子，也就意味着你吃一片就是饱饱的灵芝、饱饱的黄芪、饱饱的多肽多酶、饱饱的治愈因子的集合体。所以说这1块钱一片药够不够？我们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一条流水线2亿美元，你算算够不够成本？ 那为什么我们始终坚持一块钱一片药？告诉各位，还是那句话，就是因为有人在替您负重前行。这一点我可以拍胸脯讲，我可以昂起头说，石老师说过，就算是一块钱一片药，我也不会让你白花这一块钱。而且是什么呢？我没收一分专利费，我也没收所有的药方秘方我们的配方钱，我来保证大伙儿都能用上好药，都能用上咱们的放心药、良心药。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做的就是放心药。那我们担负了很重的出口创汇任务，所以说呢，从那部分我们的钱上面，哎，可以维持咱们的厂家的运转，可以维持更多的啊研发新课题。可以这样讲，咱们现在吃的药连成本都不够，所以我们更希望咱们的患者朋友不要犹豫，那给自个儿一个康复的一个希望吧，是不是啊？给自个儿一个方向。你要知道，咱们的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过去百十片，24小时不间断释放药力。我们做成什么呢？你看片剂它是缓释的，所以说在我们身体当中可以24小时不间断，你用上几天两三天，胃口大开，血压血糖都会往下走，一个星期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都会改善，一副药你所有其他药都可以减量，指标依然很平稳。三副药，我们三高也好，糖尿病也好，还是说呢咳痰喘也好，指标就不会再改变了，心脑血管系统、胃肠系统、肝胆疾病，包括皮肤组织等等都会得康复。那么你要知道，咱们这种好药是什么呢？真正让大伙儿从中受益，我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那饱受慢性疾病困扰的这些位朋友，咱们千万不要拖延。各位，慢性疾病猛如虎，要人命，不要养病如养虎。得病的时候也是要命的时候，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可快，希望大伙儿能够重视啊。好，说到这儿，我还是这句话，咱们的药人人都能用得起，你不用等啊，说什么哎呀再打折呀促销啊，给个噱头啊，原价我的药好几万啊，现在我给你几百块钱几千块钱你来买吧。我告诉各位，其实他那东西原来就是那些钱，本就是几百块钱的东西，搞一个噱头告诉你好几万，对吧？做生意的哪有傻子呀，大伙心里边心知肚明的事情，对不对？不要被那些所蒙蔽，甚至于说被他们忽悠。告诉你好药，真正的好药就是咱们这样的，你看看多长时间了我们没有变过一块钱一片药，因为我们秉承这个原则，就是要帮助大伙儿来彻底的康复疾病。咱们就是要做平价药，就是要做好药，就是要做良心药，老百姓的放心药，就是让您能够真正的康复的药。好，现在呢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不能多订，因为药源比较紧张啊，多订也订不到，好吧？那么下面时间呢石老师不多说了，因为大伙儿要求说石老师咱们多沟通沟通，可以的，把时间留给大家。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我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中华老字号林启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芝入肝，红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林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施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施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你好，石老师。
0: 哎，你好，
4: 我听见你的声音呐、啊！哎，我听见你的声音太亲切了。
0: 哎，
4: 沈老师啊，您真是我生命中、你是我的贵人呐、
0: 啊，
4: 也是我和我爱人的恩人呐、
0: 是吧？
4: 哎呀，真事儿，我说的没有您呐、我和我老伴儿真的都可能都离开了。
0: 哦，
4: 哎呀，恩人沈老师啊，帮我们老两口 啊，摆脱苦海呀。
0: 是吧？哎呀，谢谢您老姐姐对我的认可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当然，这也是您选择正确了，是不是啊？用上咱们的好药了，哎，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这是您选对了。要不然呢？您说石老师说的再好，您不用，神仙也救不了您呢，对不对？所以说呢，这是您明智的选择啊。您是和老伴儿一块用的，是不是啊？啊，我听听你们的情况吧，用了多少跟我讲一讲好不好？
4: 哎，好，沈老师。
0: 哎，
4: 哎呀，谢谢您的付出啊，真让我们能享受到五活康寿灵奇方、你说1块钱一片的价格。
0: 是的，
4: 这个价格啊、真的说心里话，沈老师、谁都能用得起呀、
0: 哎，
4: 我和我老伴啊一共用了一副药。你说这身体呀、恢复的老快了，老好了。
0: 是吧？好极了 啊！
4: 我们俩的病啊都挺重啊。
0: 五
4: 活康寿灵奇方，你说便宜还管用。哎呀，吃这一种药就能治这一身的病，你说这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呢、好几种的药啊，一吃一把一把的换着吃。但是啊，哎呀，石老师，我跟您说都是心里话。没啥效果啊。
0: 哦，是这样哈，也是走过弯路的，是不是啊？
4: 对，
0: 咱们的药好，我跟你讲，第一个，咱们是小分子药，它可以100%吸收，药劲儿大，药力持久，所以老百姓都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们的药一片只卖1块钱，对吧？所以我跟大伙说，我说你可能说是咱们想试试啊，我这药行不行？咱们这是随便试。见到效果了，咱们再接下来往下用。所以说你会发现是什么呢？一用就管事儿。因为什么呢？不论是制药工艺，咱们原材料，特别是咱们381年的发酵中药老药引子，那些新型的发酵中药是没法比的。所以这个区别就很大。发酵中药和发酵中药也不一样。因为现在什么？因为屠呦呦博士他之后的这个青蒿素的发现，这个发酵技术一下子就风靡全球。但是说心里话，381年的顶坑生的老药引子，它是跟普通的药是比不了的。换句话讲，普通的也比不上这个，那非常好。那你现在订的药的人特别多，你发现了吧？很多地区咱们都脱销了。为啥呀？说心里话就是好， 是不是啊？药效就是行。当时要有药的话，可能你以后也多订哈。那这样咱们就话不多说，我先问问您好在哪儿了，效果跟我讲一讲，好不好？说一说。
4: 哎，好好好，石老师，
0: 您说。
4: 哎，我跟您说说，我得这个糖尿病啊，已经18年了。你说一天呢，啥也不敢吃啊，但是就这样，这个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你说有一回呀、也不知道是胰岛素扎多了，还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反正早晨我去找事儿，哎呀，一下就低血糖了，就晕倒了。幸亏呀、旁边有人明白，完了给我塞嘴里一块糖，哎呀，这才缓过来呀。
0: 你
4: 往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啥呢？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一周、哎呀，得犯病2-3次。另外吧，你说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啊，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这眼前还有就是那个小黑点儿、怎么油啊，怎么弄呀、也不行。
0: 完
4: 然后吧，你说我这个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呀、哎呀，就又胀又疼的。完我用上咱这个3天吧，你说这个胃就不胀了，我就有胃口了，爱吃饭了。现在呀、我用了半副药，哎呀，我看东西清楚了，而且眼前那个小黑点儿变淡了，
0: 好，
4: 这让我高兴吃啥呀？哎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头一天呢还去超市，哎呀，这往回抢那打折的东西呢，米面粮油啥的，结果就隔一天的时间。这老太太就心脏病就没了。
0: 哎呦，
4: 这心脏病啊，你说说死就死啊。
0: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案例发生太多了，是不是啊？其实我们身边可能经常会听到、呀，上午这人挺好，下午就没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虽然叫慢性疾病，它病程慢，但是要命的这个劲儿可不慢，很快，是不是啊？就现在我们把这慢性疾病也改名了，叫啥？叫基础病。对不对？叫基础病。哎，其实你看，有很多的慢性疾病的患者，一旦有一些感染的话，一下子就会把这个病根儿给它勾起来，人命很快就没有。所以现在这个死亡人数当中，这10个人当中8到9位全是各种慢性疾病患者，就是意外的呀，或其他的呢，很少，10之1-2，剩下10之8-9都是慢性病，对吧？人特脆弱，因为啥？得慢性病的人多，说没就没，是不是？你想一想。挺恐怖、挺恐怖，对不？
4: 是，石老师啊，我这回我可不害怕了。我自从我用上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之后啊，哎呀，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啊这些天可舒服了，就是好好，就好像通了似的，
0: 对，
4: 就感觉上浑身哪儿的，哎呀，都特别的舒服。哎呀，怪不得你说呢，这药啊，一片顶普通中药的120片呢，
0: 确实好，是不是啊？确实不一样啊。其实你看，人体3通5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你像您这个情况来讲，我们说糖尿病也好，我们讲很多次了，中医认为什么呢？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说白了是什么呢？脾胃先是不行了，因为糖你代谢不了了，就是你吃进来之后，它就默认为就是个糖。哎，它就随着血一圈一圈走，时间长变成糖毒了。糖化到哪儿来并发症，对吧？到血脉那儿全都淤堵了。那么血脉淤堵，你就难受，你身上就沉，你身上就这块不得劲儿，那块不舒服，对吧？糖尿病患者哪有一个有劲儿的，都没劲儿。那为啥叫代谢病？哎，就是代谢不了。另外还有什么呢？它要往外排呀。你说你淤堵在这儿，它好说，那你就往外走一走吧。它不走，不走怎么办？就淤堵在血脉里头。那糖化到哪儿来并发症？那么什么地儿往外走呢？就是肝肾，肝肾功能是不行的，所以说呢，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各种各样的并发症。所以我们一看，其实糖尿病患者是什么呢？典型的啊，我们3大通道出现问题的病，对吧？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你看我们1通脾胃消化吸收进来的糖全给你进行转换了，能利用，对吧？你身上就有劲儿了。2通血脉，血脉一畅通，胃循环好了。原来是什么？堵哪儿来病啊？上面白内障，中间心脏病，下面还有什么呢？下肢静脉曲张，还有一些女同志爱犯那妇科病等等。这样我们血脉一通，它畅通无阻，不拘留在身体内，不形成糖毒，它就不会糖化组织器官，就没有那么多并发症。 那么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把所有的代谢垃圾全给你通掉，不再堵。已经存在问题的这个病症的一个地方，我慢慢进行修复。为啥呀？咱们还有多酶、多肽，哎，这个治愈因子类的可以修复。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什么呢？三大通道通，五脏得以营养，咱们细胞得以修复。你像心脏啊、心慌啊、气短呐、眼睛啊等等，这个问题全都好转。你像您说的，玻璃体混浊是不是小黑点变淡了，对吧？才半服药，那也太好了啊，太好了。我顺道问一句，您老伴恢复的怎么样？

0: 但他这个腿呀、基本上不疼了。
1: 行，
0: 这不前天下午还出了门、还说跟人家下了一盘棋呢，他也能憋住尿了。
1: 啊，挺好。
0: 啊，完了睡觉睡得也挺踏实。
1: 哎，
0: 我们俩商量的，你说碰到好药、这个好的药啊，真不容易。而且啊，一片一块钱，你说我们也能吃得起呀、所以呀，我们必须得吃下去，这把它囤够了、买够了。
1: 哎，好好好啊，其实他这个情况也是属于我们典型的慢性疾病退行性的骨病啊，您要知道肝主筋肾主骨，只要是疼，不管是哪疼，一定是不通，血脉不通，另外呢肝肾功能一定是下降的，那咱们的灵气方呢正好完全对应他这些病，其实再用了三副药，您老伴来讲呢就是两副左右，咱们讲话这个病情来讲一定会这个断病根挖根式的治疗。您这样吧，咱们聊了不少了，总而言之治的都不错，效不更方。效不更方，咱们呢千万别断了药。 哎，跟400打电话去预约报名，把药拿足，咱往下来坚持用啊，好不好？没问题、
0: 好的，好，
1: 没问题，治得很好。
0: 好的好的，我听明白了、石老师，那谢谢你。
1: 好啊，有问题咱们随时再沟通，就聊到这儿，也祝福你们啊、我们再见。
0: 哎，好好好，再见。
2: 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
1: 哎，你好，您请讲，这位朋友。
3: 嘿，你好，石老师啊。
1: 嗯。
3: 哎呦，可算是跟您通上话了啊。
1: 哎，
3: 石老师。
1: 嗯，
3: 我现在我跟你说，我都能站起来了，我都
1: 啊，哟，挺好啊，
3: 哎，都能站起来了，
1: 哎，
3: 多亏是遇到了您了啊，
1: 哎、
3: 要不然、我只能像一个废人一样苟活呀，老师，施大恩人呐、谢谢您救了我了。
1: 哎呀哈哈哈，好，这就是我应该做的。那因为石老师经常讲我是医生，救治患者呢是我的职责啊，挺好，看来您恢复的不错、是不是啊？那咱们聊一聊啊，您用多少药了现在呀？
3: 哎呦，我现在都吃两副药了。现在我能站起来了，我也有了希望了，我跟您说。哎呦，特别激动，特别感谢啊。所以吧，我得接着用啊。但是我这个再有多少、还得麻烦石老师您呢，帮我好好给看看啊。
1: 可以可以可以，您说您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3: 哎，好，我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64了。我是60那年得的脑血栓，现在都4了。哎呦，当时吧就特别的突然呀。在那之前我就是感觉吧有点犯困，经常的犯困打哈欠。这个身上吧也没劲儿。别的吧也没什么大的反应了。
1: 也就是有典型的症状，但是呢没有什么特别明显要命的症状，是吧？其实犯困您知道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对不对？因为这块的血脉已经开始有淤阻了、对不对？所以说呢比较典型的这个小症状啊。那您没用我们药之前生活能自理吗那会儿？
3: 哎呀，不能呗。自己站不起来。得让老伴儿扶着我才能站起来呢。吃个饭呢、上个厕所呀，都得需要老伴儿帮我，
1: 是吧？
3: 自己不能干。脑血栓这病吧，其实也怪我自己。平时我就喜欢大吃大喝的啊。哎呦，结果吧，时间一长呢。这个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1: 是吧？
3: 后来我以前的一个同事来看我来，说起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奇方了。哎，他用了三副药把三高也治好了，心衰也治好了。哎，就这么着我

0: 天买了两副药。
1: 嗯，哎。
0: 我记得吧，我吃了有三四天吧，哎，
1: 嗯，
0: 就感觉我这胳膊腿呀，啊，就暖和一些了。
1: 嗯，哎，
0: 就没有以前那么僵硬了。
1: 好的，嗯。
0: 也就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吧，哎，
1: 嗯，
0: 这个说话也清楚多了。
1: 嗯。
0: 要是想说什么，想表达什么，就能表达出来了。
1: 嗯，哎，不错。嗯，
0: 以前吧，说话谁都听不清，就是哩哩哇啦的，
1: 嗯，
0: 乱喊，谁听听不清。
1: 嗯 嗯。
0: 而且吧，我这把也不流口水了。
1: 哎，嗯，
0: 也能自己个儿站起来了。
1: 嗯，好极了。
0: 还能走上一小段路了，还。
1: 嗯嗯。哎，
0: 这胳膊也能抬起来了。
1: 啊，
0: 也能用上劲了，还
1: 好，不错。
0: 嗯，现在就是上卫生间，
1: 嗯，
0: 我自己能去了。
1: 嗯，
0: 也不，
1: 嗯，
0: 不用人别人再帮忙了。
1: 哎，
0: 还有我的血压，
1: 嗯，
0: 哎，也平稳了，130/85了。
1: 嗯嗯嗯，
0: 就是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第五的发酵中药。五和康寿灵气放，哎，
1: 嗯，
0: 我真是心服口服了，哎，
1: 嗯，
0: 哎呦，让您看看我接下来啊，再用多少，我这个病就能完全的好了，啊，
1: 哎，好的啊，这样咱们呢血压稳定下来了，这是一个标志啊，里程碑，
0: 嗯，
1: 什么呢？这血液干净了，对吧？然后呢，肢体呀，语言呢越来越好，标志咱们血脉就畅通。嗯，因为我们人体得病，尤其老慢病，什么原因啊？心脑血管病的主要原因是三大通道不通，那么血脉不通是我们症状来临的典型的病灶。啥意思呢？你有这个晕呐，啊，脚底没根儿啊，甚至这个功能受阻啊，这个运动不便的等等，一切的根源全是在这堵，对吧？所以说只有让它通，哎，才能够让病情恢复。所以说你看血脉只要通了，那我们就迎刃而解了这些症状。啊，因为我们不光是血脉通，它是三通，还有什么脾胃通，还有什么肝肾通。其实这一过程当中，肝肾通是给我们绿血的，肝肾功能强大，你不会复发，不会反弹，不会二犯。那脾胃功能通，你像您说的肥甘厚腻吃的多，它也能正常转化，不会存留在血液当中变成什么呢？甘油三酯胆固醇。您这块呢，我觉得已经两副，那咱们再坚持一副药啊，再给开一副药，只要中间不间断，
0: 嗯，
1: 三副药下来。现在基本上没有问题了，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啊。跟朝爷打电话，该备药咱们备药，是不是？我呢也期待您把这个痊愈康复的好结果早日告诉我，好不好啊？
0: 哎，好好，我记下来了，
1: 哎，
0: 谢谢石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跟您汇报来啊。
1: 嗯，好嘞，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也祝您更健康啊。我们再见，这朋友。
0: 哎，好，谢谢石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中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石老师。
1: 哎，是我，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我听好多比我病都重的患者，用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嗯，
3: 就是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哎，
1: 嗯，
3: 他们都治好了，我也想用啊，
1: 嗯，
3: 所以我今天好不容易给你打通电话，
1: 嗯，
3: 就想和你当面确定一下，
1: 嗯，
3: 我这个肺心病你能治吧？
1: 嗯，哦，肺心病哈，因为咱们的药啊，五活康寿灵奇方呢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本身传承了381年，老药眼子也是381年了，原材料也很好，制药工艺也很棒，我们可以让你100%吸收，不浪费一滴药。所以说呢，它的治疗效果不庸置疑，不用考虑。那咱们治什么病呢？专治老慢疾病。因为我们治的不光是说像您一种什么的肺心病，还有什么呢，可以快速打通人体的三大通道，包括什么呀，脾胃、肝肾和血脉通道，对于五脏功能都能恢复。所以无论是肺还是心合并在一起的肺心病，帮助您恢复是没有问题的。那让细胞啊可以恢复到年轻态，因为我们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可以治疗各种的叫老慢疾病，理解吧，老慢疾病啊。包括您说到的这种肺心病，我们临床当中的肺心病成功的案例也有是上万了，所以说呢您不用担心，没有问题，是可以治疗的，能理解吧？
3: 哎，好好好，我明白了。
1: 嗯，
3: 那就太好了。现在这个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1: 嗯，哎，对，全国统一售价，我们始终1块钱一片药啊，放心吧，好不好？
3: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1: 咱们这样吧，因为我们老同志嘴里总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根据情况来，您先把您的情况简单给我介绍介绍好不好？因为节目快结束了，您也抓紧说，我了解了解啊，好吗？
3: 好的好的，石老师。
1: 哎，
3: 你看我这病吧也挺重的。
1: 嗯，
3: 我得老慢支都有20多年了。
1: 哦，
3: 原来吃药也吃了20多年。你像这个止咳的呀，化痰的呀，消炎的呀，
1: 嗯，
3: 都吃了，但是他反而越治越重，现在已经发展的这个肺心病了。
1: 嗯，
3: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也没治好。
1: 哦，
3: 一到晚上吧，他就是咳嗽越来越严重。
1: 嗯嗯，
3: 然后憋得也越来越厉害，憋喘厉害。
1: 哦，
3: 晚上睡觉都不能平躺着。
1: 有，嗯，
3: 一平躺他就憋得不行。
1: 憋得不行。
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痰多，
1: 嗯，
3: 老是咳啊咳啊，
1: 嗯，
3: 还有的时候他又咳不出来，吐也吐不出来，
1: 嗯，
3: 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堵着，
1: 嗯，
3: 有的时候憋得我这个脸啊都通红了，
1: 嗯，
3: 老伴都吓坏了，
1: 是吧？嗯，
3: 对，那个痰憋的呀，就是，而且这个心脏吧，他也不行，总感觉那个气啊，
1: 嗯，
3: 上不来，不够用，
1: 嗯嗯嗯。
3: 哎，说话吧都不敢多说，
1: 嗯，
3: 多说了他就要喘，
1: 没错，嗯。
3: 另外吧，就是我还有就是有这个便秘也比较严重，
1: 嗯，
3: 这个比咳嗽还要遭罪。
1: 哦，嗯，对，
3: 他光吃啊拉不出来，
1: 嗯，
3: 有时候啊就是7-8天才上一次厕所。
1: 哎呦，这遭了罪了呀，啊。
3: 对对对，你看那个憋的呀。每次拉的都特别费劲儿，
1: 嗯，
3: 拉出来那个大便有时候特别干，
1: 嗯，
3: 就像那个羊粪蛋一样，
1: 嗯嗯，
3: 再加上你看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的毛病，
1: 嗯，
3: 平时他就老是尿频尿急，
1: 哦，
3: 到厕所吧，
1: 哦，
3: 小便也不利索，
1: 嗯，
3: 就是哩哩啦啦的，而且他总是感觉憋不住尿，
1: 嗯，
3: 有时候来不及啊，跑车时候路上他就尿裤子了，
1: 哎呦，也是遭罪。
3: 整个身上那个尿骚味特别大，
1: 嗯，
3: 所以吧，人多的地方就不敢去，
1: 嗯嗯，
3: 你去了就招人嫌呐，
1: 嗯，
3: 招人嫌弃。
1: 对对，我觉得是这样的，症状很多啊，但是呢，咱们发现了几个重点，所以今天您既然跟石老师通上话了呢，我先让您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这些个病啊，一定都能治好。因为都是我们所说到的叫什么呀，3通5回疗法的范围内啊，所以说对号入座，对应治疗，咱们一定会好的。简单说两句吧，因为时间有限啊，一个是咱们这个老慢支肺心病，西医过去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解决症状啊，就老百姓说讲话那个是什么的，应急的啊，简单点说保命的，但是我觉得西医存在是很有必要，因为这个病如果是突发突发合并一些问题，你必须马上到西医院，甚至于说人家一身的肾上腺素可能是比咱们针灸要管用的多，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块呢，咱们不能否认，可能以前我们也喷很多的这扩张气道的药啊，那么包括呢像一些安秀索止咳的啊，化痰的，另外呢像我们一些雾化之类的可能都用，但是它都没治到你的根，能理解吧？ 因为现在你看几个方面都是集中在一块儿了，一个是你咳嗽越来越重，因为这个血脉已经开始淤堵到肺里了，加上什么呢，肝解毒肾排毒的能力。

0: 越来越下降，所以说呢，痰垃圾是出去的，毒素都回到我们血液当中，肺还有五脏当中，所以说心脉俱损，形成什么啊？老慢支变成了肺心病了。肺心病记着是由肺及肾，由肾及心，你看是三个器官的衰竭，它不是一个，不光是说一个心脏啊，所以说什么呢？咱们的这个三大通道不通之后，五脏都受损，明白吧？另外还有什么呢？老便秘。其实这个老便秘，你要知道，人体的粪便，如果你不及时排出，它是有上百种可以致癌的物质被人体会反向吸收，后果是什么？不堪设想，对吧？不堪设想。所以说我们要什么呀？要吃得好，要便得好，要睡得好。为啥叫老年同志三好？三好老人是什么？就是吃得好，睡得好，便得好。但你看你现在吃也吃不好，排也排不好，当然你这个咳嗽，我都不用看，你三点到五点肯定起来坐那儿咳一会儿，为啥？因为是肺经当令，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你肯定也睡不好，那么正常是最养肺的时间，但是你却睡不好，您琢磨琢磨这个脏腑能好吗？对吧？所以说呢，我们就要从什么呢？从根源上帮着你治。啥呀？刚才我讲到人体三大通道，第一步什么呢？通脾胃，第二步通血脉，第三步通肝肾。基本上我们这三通五环疗法呢，你用一个星期，我能保证你的咳嗽一定会减轻，那咳痰会顺畅。哎，妈妈，你咳的痰你再观察一下，哎呀，那个颜色，而且那个状态性状你都观察。老同志，我告诉你，一星期你都能眼瞅着你在好病，你眼瞅着你肺里面的东西在往外走，往外出来啊，你能看得着。然后老便秘，哎，其实这也是很快的，是不是啊？几天时间你体会体会，不那么便秘了，不那么便秘证明什么？毒在往外走，通道在通，知道吧？肝肾在通，一副药上不来气儿就会彻底消失，三副药肺心病会完全康复起来。所以说呢，我觉得你可以跟别的老人一样出去旅游啊，咱们跳跳广场舞，适当做点运动都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所以咱们呢考虑就是三副药，而且我们的药不贵，不像别人药是天价啊，一谈呀好几万，给你便宜也得好几千，不会的，我们一片药只卖一块钱。所以说呢，我觉得您这个是找到正规的治疗路了，咱们一次用药终生受益，多好啊，对不对？用一用，
1: 对对对
0: 啊，哎，用一用，到时候你就知道好效果了，好不好？
1: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吧，那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对，没错，有底儿啊。你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也可以打电话跟咱们指导老师联系，是吧？400电话都可以随时打，好吧？用一用，咱们用效果来说话啊。好。那就不多说了，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节目要结束了啊，就到这儿吧。
1: 啊，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3: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2: 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

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时光它去不回，回转转来回，痛不过这心扉，愿只愿。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

0: 但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少人对咱们中医不太了解，身边耳朵边总能听见有人嘀咕说中医见效慢，我就不怎么爱听这句话，有时候还爱和别人掰扯两句。中医见效其实一点都不慢，拿一个简单的中药速效救心丸来说，大家伙说这个药慢不慢，心绞痛关心病的吃上几粒马上就能缓解过来，这得救过多少人的命啊。还有咱们云南白药，哪出血了哪受伤了用上，这也不慢。除去这些还有很多病不是慢不慢的问题，而是你必须得用中药来治。说句不客气的话，别的方式还真就治不好。就说脾胃虚寒这个事儿，你用别的方法一辈子可能都治不好。中药它治病有快有慢，这里面看上去慢其实是非常快的。就说现在很多人肺子上长结节，身边人有这个病的多了去了，您手术可不可以呢？可以，真快， 一下子就把阶级

也给隔下去了。但您仔细想想，好像是很快，其实很慢。为啥说慢呢？那病还在那儿，没解决呢。您光看结节，不看结节为啥会长出来？您把韭菜割了，韭菜根儿还在那儿呢，一场雨刷刷又全长出来了。但是您用中药呢，把这个爱长结节的体质给它调过来，这个地方爱长草，您把它变成盐碱地，是不是这草就不长了？您光割草是没用的。当然了，吃中药肯定没有手术来得快，但是从长时间来看，不发这就是快。咱们中医治病是该慢的慢，该快的快，老理儿都这么讲，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您要是急症，咱们有对付急症的办法，等急症这段过去了，再继续把根儿给它去了，这个时候可能就得慢一些。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嘛，这病以后就不会反反复复了。但是抽丝它也不是慢慢在那儿抽，没您想象的那么慢。说中医见效慢，那是没遇上过好的中医。有些病遇上好的中医，吃上好的中药，那就是几副药的事儿。就拿我们火膏来说，纯中药还是膏方，那一小瓶浓缩多少好中药，我以前说过多少次了，这次也不多说了。见效快不快，吃上您就知道了。您看吃上个半月，您身体有没有劲儿，精神头足不足，那症状是不是开始减轻？治病啊，都是这个过程，您得让患者先把这症状给减轻了，症状减轻的过程中，这病也是一点一点在见好。由表面看内在嘛，病不好，症状它能减轻吗？老高，这个药呢也不只是治病，没病咱们一天喝上几小口，能让您延年益寿。那一口膏里面的精华呀，药效啊，您可以自己慢慢品，吃到肚子里，哪个地方亏，哪个地方缺，像农村灌溉水田似的，哪个地方有坑洼，水一来全给您填平喽。咱们身体里哪块缺气血了，缺精华了，少了什么东西，一下子全给您解决了。身体里啥都不缺，都和健康人一样，这病不都消了吗？人为啥得病啊？不就是有的地方不正常了？您光解决那个不正常的地方，源头的事儿没去办，这病我和您说治不好，解决也解决不利索。咱们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说起本源其实就是源头，把源头的事儿给您解决了，您身体不就好了吗？当然了，那不是空口白牙的去说，有多少病例，多少患者在那放着呢，啥事儿咱们都得拿数据说话，拿口碑说话。您吃上老高，不管什么病，冠心病、心绞痛、心衰、脑血栓、脑出血、风湿骨病、湿疹、

荨麻疹等等吧。这说了一大套，其实就是慢性病。只要您用上，就知道这个老膏到底是种什么样的药了。给患者看病，需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事先把话讲明白，别大夫糊里糊涂讲，患者糊里糊涂听。咱们这个病能治，只要有一点希望，肯定尽全力治，还得治得好。不能治也不耽误患者，直接和患者说，别耽误患者到别的地方看病。看病啊，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治，选择太多了。现在这个社会信息量太大，你就拿一个手机，那信息想要啥有啥，铺天盖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有不同的说法，也不知道该相信哪个。咱们就说吃东西，有人告诉你西红柿和菜花别一起吃，吃完犯毛病。一上网一查，西红柿和菜花完全可以一起往嘴里送，能提升免疫力。这谁对谁错，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事儿，应该相信哪个，这就让人为难了。有很多事情是不好分辨的，这个世界选择太多了。您买个菜，家边上全是菜市场，随便你选，但是你能不能选到好的便宜的菜，就看你自己有没有这个经验和头脑了。在病上也是一样，只要一有病一打听，无论什么病，不用我多说，那专家疗法一大堆，哪个更靠谱，别说大家分不清，有时候专业的大夫也难分清，谁也不可能什么都懂，这都正常。但是有一条，我们不懂，我们就用一些成熟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这是个方法。万事万物都一样，你看农民种地，每年开春买种子，都爱买一些常用的，今年用这个，明年也用这个，新出的种子不敢用，为啥？因为老用的种子保险，能看着实实在在的东西，到秋天真打粮食，多少年验证过来的。谁说这个种子不好，估计他也不能相信。我们中医也是一样的，远一点讲，老祖宗留下不少东西，用了成百上千年，那肯定是没问题。近一点的，家里传下来的东西，能传下来的肯定是好的东西，不好传它干啥。我们老胡家说实话有不少祖传的方子，家里人一代代传下来的，但是说好的方子只有老高这一个传下来，有100多年了，这个很不容易了。好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疗效上，一点不夸张。咱们有病，选择好怎么治疗，咱们就得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信任。作为一个大夫来讲，患者来了就是信任你，把命都托付给你了，咱们得对得起这份信任，把病给他解决好，这重要。说别的都没有用，大夫很多时候和病人一辈子是挂在一起的。

什么这么说呢？您看，吃老高的患者可以说都是一辈子一辈子来吃的，有的是患者病治好了，再带着他们下一代和亲朋好友来看病。中医就是这样，一旦病人选择了，信任了，那就是一辈子和患者交心了。当然啦，用药也讲究一个原字，要讲医文，听上去挺复杂，其实就是信任两个字。人生一世，不得病是不可能的，找大夫去看病，茫茫人海选择了彼此，这就是缘分。咱们都是生活里的普通人，谁也没说比别人高贵在哪儿，比别人强多少。您看，给别人看病的患者也可能是专家、工程师、书法家，甚至也有医生。大千世界，各有各的特长，把大夫和患者这层关系去掉，大家都是普通老百姓。您有您的技术，他有他的专长，您会看病，人家会做修汽车，您懂电路，他饭菜做得好，这都是每个人的专长。在这个社会里，就是您需要我，我需要您的关系。有时候我也希望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每个患者都得给看好，这样才对得起大夫这两个字，对得起中医这两个字。说不上哪天我还有事情要求您呢。话说回来，咱们大家有病啊，还得及时去治，什么事儿您付出肯定会有回报，治病也逃不出这个理儿。您付出多少努力，您肯定也会收获多少。人生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个字，病有大有小，但是终能不能治好还是看患者自己。有人说病好了，活的时间长的就是走点子了，是命好。那根本不是命好，那是他们都很积极，一门心思就想把病治好，四处求医，终找对了大夫，才换来了今天。不做努力，整天唉声叹气，破罐子破摔，那就得等着病一点点恶化吧，谁也没招。所以咱们有病，心放亮堂点，积极点去治，趁着没到挽回不了的地步，把病给解决利索。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执着和坚持才能成大事儿。朝着一个目标，只要您迈开腿，早晚都会有见亮的那一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一辈子把一件事情做好就已经不容易了。您看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行医，今年90岁了，这辈子好像也没干过什么别的事情，就是给人看病了。看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是大家伙挺认可我，认可我们胡家老高。啥时候能真正退休我也不知道，想退休一堆病人在那儿等着你，天天一睁眼睛就是患者，你停都停不下来，哪个患者的病情都等不了，找你就希望把病快点解决好。患者着急，说实话别着急，您看那患者睡不好，脑中风，走路

故意瘸一拐的，口眼歪斜的，有糖尿病、坏疽，坐着轮椅的，风湿骨病，疼得晚上一晚上睡不着觉的，冠心病疼得满脑袋大汗，怕有今天没明天的，每天这样的患者都很多。一看这些患者，心里能不着急吗？就不说是中医，就是一个普通人，看着这样的患者，您心里什么感受？是吧？咱们都希望他们快点好起来。何况这些患者是来找的呢，信任你，就不能眼瞧着让他们的病情一步步恶化，把病情控制住，在这个基础上把病给他治好。到我这个岁数，就算是活得有价值了。但是话说回来，我想大家伙都好好的，别得病，这不是说假话。到我这个年龄了，不愁吃不愁穿的，没啥追求了。就算说还有追求，那就是干了一辈子的，到老了别亏了名声，一辈子干干净净的。对现在有些大夫看病我有些看法，现在大夫给人看病就像那大河泛滥成灾，这大夫呢都在下游拿着先进的打捞工具，把一个一个落水者往上捞，但那落水的太多了，您能捞过来吗？其实在下游打捞落水的，不如到上游砌个坝，让不再泛滥，人不就没事了吗？作为一个大夫，不能坐着等人得病，而应防患于未然，别让多人落水。为什么说我这些年在电波里一直在给大家伙介绍老高防病治病的一些知识，我就是希望让大家伙转转脑筋，别等着有病再去治病，没病时要注意防病。很多的患者吃咱们老高，有的吃了20多年，确实他不得病了，身体里啥都不缺，哪个零件本来啥样，老高咱们就让他啥样，想得病都难。除非您大冷天偏要光着膀子往外跑，那谁都没办法。自己不珍惜自己，吃什么金丹他也要得病。我是想大家伙尽量别得病，咱们人老了不得病，一方面是为经济上考虑省钱，毕竟每个人的退休金他也没多少，同时呢是为了给子女减轻负担。现在这些孩子们太不容易了，压力太大，和我们那时候完全是不一样。不得病别给孩子们添累赘，就是子女大的福气了。不是做不到啊，咱们可以去试一试，用老高也好，用什么其他的东西也好，只要不得病，目的达到了，那就可以了。接触了一辈子的患者，基本上所有的病都见过，什么疑难杂症也都解决过，能解决的该解决。如果这个病其他大夫有特长，就推荐给别的大夫，这就一个目的，让大家伙把病快点治好。咱们得承认谁都有自己的长处，找擅长的大夫治病，这病好的就快。咱们看历史上也是这样。

0: 你看项羽西楚霸王，万夫莫挡，但是后就没赢过刘邦，落得一个四面楚歌。差在哪儿？刘邦知道发挥各个将领的才能，你看他论谋略不如张良，论用兵不如韩信，论后勤保障不如萧何，但是他就会用人，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到极致，所以建立了汉朝，成了一代君王。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人，都是这样的。该用什么人，该用什么药，咱们就实事求是，发挥各自的长处。您看，用老高给大家伙治病，长处也是很多呀。我从不避讳这个事儿。无论什么样的患者，您是心脑血管病方面的，冠心病、心绞痛、心衰、早搏、心律失常、动脉粥样硬化，或者是风湿骨病方面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再者是胃肠方面的，慢性萎缩性胃炎呐、胃下垂、胃溃疡、结肠炎，您心里满怀忧愁，吃完火膏让您高高兴兴的，病的烦恼全给您打消喽，轻轻松松过日子。靠的是啥？靠的就是我们老高真正有这个能耐，用俗一点的话来讲，有那么几把刷子。很多疑难杂症转了一圈解决不了的，您用一下老高，不用我说，您自己评价。治病一是得心里有希望，第二个得相信大夫，两股劲儿搅一起，这病想不好都难。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
0: 啊，
2: 能跟你通上话心里非常高兴。
0: 啊，
2: 我是老高的这个受益者。
0: 嗯，
2: 我非常高兴的是能遇到您这样心地善良的，感恩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的老高呀，我现在还生活在疾病的痛苦中呢。
0: 嗯嗯嗯，
2: 是您和您的老高啊救了我啊，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0: 啊。这也是您的福分呐、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的，是的。
0: 您用上老高有这样的心，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特别您病好了，这是咱们期望的一件事情，您说对不对啊？
2: 对，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就想把我身体的恢复状况想和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我主要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动过速，还有高血压，这些病前前后后加起来呀，能有小半辈子了。
0: 嗯，
2: 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困扰我的时间最长。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也没把它当回事儿，我总想呀，这种病人挺多的，也没见有啥事儿，所以我也一直没有吃过药。但是过了没多久，我就感觉我这个头啊总是疼，还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脸吧还老是发烧。老伴儿嘛就不放心，说我这两天这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生病了？然后就带我到卫生所呀去看了一下。这仪器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梁山，我的那个高

0: 高压呀，180，低压都105了。
1: 啊。
0: 大夫都警告我了，说血压要是再控制不好呀，可容易脑出血了。所以啊，这回我不敢不吃药了，就这么地开始坚持用药，用过硝苯地平、阿贝沙坦，还用过那个佩他勒克。哎呀，吃过很多药了，都是吃了药之后呢，血压能下去，但是过了点儿呢，那血压还照常上来，心啊老觉得是扑通扑通的，这就不行了，控制的不好呗。而且我平时吧就容易那个觉得胸口闷，觉得气短，浑身没劲儿。这回我就更注意了，那速效救心丸呀我都不敢离身了，每天都是掐着点吃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腰还不好，右边腰椎间盘突出挺厉害的，三天两头的犯病，动不动嘛就得吃止疼药。有一回犯病啊特别厉害，我这后腰呀、就像有很多根针的扎我似的，疼的都不行了，根本就起不来床，挣扎半天呀、也没动个地方。实际上那手机呀、离我只有20米，但我就是够不着呀。那时候家里也没有人，我就在炕上躺了能有大半天，水也喝不着，也不能下地做饭，一直到晚上家里人回来了，我这才喝上碗水，吃了点饭。
1: 你看看多困难呐、是不是、
0: 可不是吗胡老，我这个病啊都可把我折磨死了，不犯病的时候像个好人似的，一犯病那简直就是觉得生不如死，我什么活呀、在家里都干不了，也不能出门，生活一点质量都没有，日子吧过得可痛苦了。要不是听见您的讲座，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这个广告呀真是救了我。我刚开始吧其实没吃过老高，因为那医院开的那药呀我是定时定量的吃，但是一直效果不太明显。我听你节目的时候我正上着火呢，那一堆药盒子马上就吃空了，再这样吃下去药我估计效果也是一样。结果我听节目里有的患者给你打电话说自己现在身体好多了，我就有点动心了。我就把我们全家人呀、都叫过来，跟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啊先订上20盒试试，好用了就再多买，不好用就不吃了。哎呀，结果吃的这好高呀，还真没让我失望。吃了不到3天，我这个血压呀就下来了。原来吃了降压药，血压能降到150，低压就是90左右。没过2个小时，血压就慢慢的反弹了。所以一天老得掐着点吃药，没想到这才刚吃老高没几天，我这血压呀就慢慢的稳住了，不反弹了。
1: 看着好，
0: 哎呀真是太好了。也就是吃了有1个星期左右吧，我这个腰呀犯病的次数也少了。原来就是1个星期啊得犯上个3次吧，结果吃了老高这段时间呢、我的腰就疼了一回，而且疼的没那么严重了，也能忍了。对，再一个就是我这胸也不闷了，也能长出气儿了，就像我身上原来压了很多那个东西一样，现在一个一个都给拿掉了一样，特别轻松。
1: 这些症状都减轻了，给您解决多大的痛苦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可不是吗？
1: 说明老高有真功实效，而且效非常突出，是吧？
0: 对。我吃到1个月的时候，我的血压已经保持在130左右了，我就试着把降压药一点一点的撤掉。到了1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吃降压药了，血压都保持的特别好，这脑袋也不晕了，脸也没有再红过，还感觉自己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特别有精气神儿。
1: 你看多好。
0: 是啊。这吃了2个月的时候，腰椎间盘呢就已经好了，没有犯过病了。也不用成天躺着了，日子呀、就觉得过得特别轻松。我一看，这个老高快不够了，这马上就打电话订购了。我现在已经用这个老高接近4个月的时间了。我的身体现在啥问题都没有了，我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打理菜园子。哎呀，胡老师，真的特别感谢你给我带来了这么好的老高，让我能有现在的生活。我代表我们全家呀向你表示感谢，希望你的日子也能越来越好。
1: 只要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这也是老高他必然的这个效果。不管是骨关节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是心脏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呢？这是老高的一个本源疗法所起的这作用啊，您说对吧？啊，
0: 是的。
1: 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那么我们用了老高一个一个的把这些病都去除了，这不是您的幸福吗？坚持用吧。啊，
0: 好的。
1: 嗯，
0: 谢谢。
1: 越用越好的，
0: 谢谢
1: 啊，您会得到完美的这个健康状态，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吧？好，恭喜您啊。
0: 哎，好的，谢谢。
1: 哎，有什么问题啊，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多的帮助，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行。
1: 好，
0: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啊，让您做一位健康的长寿老人呐、啊，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好高的作用，您说对不对？好，就这样吧。
0: 对。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谈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啊？多来联系吧，好吧，哎，
0: 好的，好的，好的，嗯，
1: 好，就这样，好，再见了，
0: 哎，再见。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啊。
3: 你好，胡老师，我也是老高的受益者了啊。
1: 哦哦哦。
3: 哎呀，怎么说呢？要是没有火高呢，我现在还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呢，还。
1: 是吧？
3: 哎，可痛苦了，可。哎，怎么说呢？是您把我从这个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了。
1: 这也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
3: 哎呦，哎呦，真的特别感谢您的胡老师啊！
1: 啊，
3: 那么着，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哎，我是什么情况呢？我主要是哮喘，心脏不好。
1: 哦。
3: 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有20来年了。
1: 啊。
3: 就是到入冬的时候，就有点感冒。
1: 嗯嗯嗯。
3: 当时嘛，没怎么当回事儿啊。后来就不行了，年年感冒，年年感冒
1: 啊，
3: 浑身没劲儿啊，这个饭都不想吃。
1: 嗯，
3: 因为我呢，这个怎么说呢，空嘴吃饭吃不进去，吃咸了吧还咳嗽。
1: 嗯嗯嗯，
3: 这一咳嗽吧，这五脏六腑就像被咳出来一样那种感觉。
1: 嗯，
3: 哎呀，喘气特费劲，这气管吧就像拉风箱似的。呼呼的带声，这个气儿上不来，就感觉这快憋死了似的。
1: 嗯，您这个是不是已经诊断为肺心病了？这种情况。
3: 嗯，是啊，后来就是查出来了吧。
1: 啊，
3: 哎呦，那时候咳嗽的这个眼中那个劲儿啊，说出来都让人家笑话，咳嗽的叫裤子都。
1: 嗯。
3: 哎呀，那时候怎么说老难了。
1: 很厉害。嗯。
3: 嗯。就这些个年吧，我这药也没少了吃啊，吃了也不怎么见好，有时候吃不对劲还吐还恶心。
1: 嗯，你看看多厉害，非常难受也，我能非常理解您这种病状啊。
3: 哎呀，真是，到了晚上睡觉啊，都躺不下去，刚躺下，扑棱一下，有时候就得起来，这上不来气儿。
1: 嗯，
3: 这嗓子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的。
1: 哎
3: 呀，没办法，就得靠着床头，要不就拿俩枕头落下来，这么趴着。
1: 啊啊
3: 啊！嗯，要是趴着不对劲儿，就还憋醒喽，就这么熬着，熬不了，实在不行就上医院，哎，挂这个点滴缓解一下吧，是吧？
1: 自己没有办法，是不是？
3: 哎呀，可不是嘛，可遭老了罪了，太不容易了那会儿。
1: 嗯。

0: 片什么的，哎，吃上也不管是还那样。
1: 那可不是，这些药也不管用啊，因为您的病太严重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心跳的特别厉害呀，就像里边有个小兔子似的，蹦蹦蹦蹦跳起来就没个完，你说，这跳的心里的可烦可累了。后来呢，我就怎么着，哎，到医院去看去了。
1: 啊，
0: 大夫说是我是哮喘引起的肺源性心脏病。
1: 哎，这是我刚才所说的这样情况啊。
0: 哦，当时我拿的这个速效救心丸，还有丹参地丸这一类的药啊，让我回家吃。
1: 嗯。
0: 哎呦，从那以后吧，我这身体就不好了。
1: 嗯。
0: 你看，我们家住四楼啊，我要是下楼，我直不起腰了，我都。
1: 那太困难了。
0: 啊，那真的，那腰酸咕噜嘟的，你这特不舒服。走道发飘，一点劲儿都没有，老绝对不得劲儿，什么都不能干。
1: 嗯嗯，
0: 走道的脚底下都没根儿，我跟你说，这迈不动步。哎呀，赶上回家的时候上那个楼梯，那真就是一点招都没有啊，就得用手拽着那栏杆儿，哎，上一步歇一下，上一步歇一下，
1: 多艰难呐，是不是？
0: 嗯，大口喘气儿还得。本来当时我跟你说，对着生活我都没什么信心了都。
1: 嗯。
0: 哎，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该着。邻居呢有一个80多岁的老大姐，哎，给我介绍了这个老高。
1: 哦。
0: 他说他原来也是一身的毛病啊。哎，人家现在用的挺好，让我也试试。
1: 你
0: 看。我一听说要有这么好的药嘛，我就赶紧的我就订购了。
1: 啊！
0: 你还别说，这老高的效果还真的好还
1: 啊！
0: 我才吃了一个星期，就感觉这前胸后背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就
1: 你看多快、
0: 这个、
1: 是吧？
0: 是啊，心跳的也没那么快了、
1: 嗯，
0: 这个心里边也没有那个小兔子蹦蹦跳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嗯。
0: 就算是听到关门声大点的声，哎，我也不像以前那么害怕了。这个感觉非常好，这个，
1: 嗯
0: 嗯，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浑身感觉的有劲儿了，这个脚落在地上，它就有根儿了，哎，踏实了，就连走道的感觉比以前轻快了不少，
1: 嗯，
0: 还有我这个哮喘也差多了，就觉得这个肺气足了就。
1: 对对对，
0: 哎呀，真就是比这以前强、
1: 啊，改变多快呀、啊，是不是？
0: 嗯，对对，
1: 用了以后起到这么好的效，是吧、啊？
0: 真就是、嗯，哎呦，睡觉也踏实了，干点活也有劲儿了。
1: 啊，
0: 以前因为这个哮喘吧，晚上我都没睡过几宿整觉啊。
1: 嗯嗯嗯。
0: 哎，用了老高以后，我这天天我跟你说，我都睡到自然醒。
1: 嗯，你看看啊，这种感觉跟以前。是天壤之别啊！
0: 嗯嗯，现在我吃这火锅，这不吃3个多月了吗？
1: 啊，
0: 哎，就是我这个哮喘呢，我这个心脏啊，都没再犯过病。
1: 嗯、你看看，
0: 哎，吃饭也都正常了。现在，
1: 嗯，
0: 现在我就觉着我这个身体素质可好了啊，你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病秧子了。
1: 嗯嗯嗯，
0: 嗯，现在上下楼感觉那可轻巧了。嗯，没事了，有时候还，高兴呢，在楼下跟邻居们还一块跳跳广场舞呢，我还。
1: 你看看，有这种经历，有这种心情了，是吧？
0: 哎，不一样了。所以说吧，我会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会帮助多的人，胡老师。呵呵，
1: 对，您说的这句话很好啊，也是您应该做的。这是咱们好高的效果，
0: 嗯、
1: 也是您。啊，这个功劳啊，是不是太好了、
0: 嗯？哎，真的是挺好的。
1: 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主要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嗯，
1: 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

0: 条件、
1: 哦、
0: 本源足了，那么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您好，好在哪儿，就是老高激发您的本源能量，让您重新启发这种能量，所以太好了，坚持用吧，老高会让您永远健康，不仅对咱们肺心病，对其他的一些问题，对老年人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
1: 哎，
0: 慢慢体验吧，越来越好啊！啊，
1: 好，
0: 祝贺您，嗯，好，就这样吧，
1: 哎，再见，
0: 好，再会，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3: 哎，那个胡老师 啊， 我是黑龙江提示的患者。
0: 哦。
3: 啊，我今年76了。
0: 哦。
3: 对呀、啊、我是你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0: 哦
3: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嗯、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啊、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相当不错的了。
0: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嗯，很多的朋友使用它、啊、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3: 对呀、啊、它没有时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0: 就是
3: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
0: 啊，
3: 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老膏了
0: 啊。
3: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0: 哦、这也是您的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3: 嗯，
0: 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
3: 呢？是是是、啊、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 啊， 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
0: 嗯，病人和人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3: 嗯，
0: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
3: 啊、
0: 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3: 对呀、啊，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
0: 啊、
3: 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
0: 啊。
3: 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
0: 啊，
3: 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0: 哦、
3: 啊，我这哥哥一走够三够呛啊，我每天都叹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0: 怀念他呀。嗯，
3: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0: 啊，
3: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0: 嗯，
3: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0: 哦， 哦， 哦，
3: 特别相信你。
0: 啊，
3: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膏了吗？
0: 哦。
3: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0: 嗯嗯嗯。
3: 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
0: 啊、
3: 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0: 嗯嗯
3: 嗯。嗯、啊、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嗯、93年的药方呢、
0: 啊。
3: 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呢。
0: 嗯，
3: 身上全都是病啊。嗯、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心病。
0: 嗯嗯嗯。
3: 嗯，我去年确诊呢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0: 嗯嗯。
3: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
0: 嗯、
3: 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它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0: 啊。
3: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吧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儿了。 啊，也不行了
0: 啊。
3: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0: 嗯嗯嗯。
3: 嗯，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治它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这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老高了吗？
0: 啊啊啊！
3: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
0: 嗯，
3: 哎呀，我没吃老高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都游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
0: 嗯，
3: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两只手都开始肿了，
0: 嗯，
3: 完了就是攥拳头也攥不住了，
0: 啊啊啊！
3: 完了他还刺挠呢，
0: 嗯，
3: 哎呀，刺挠得钻心呢，你就晚上就挠吧，睡觉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0: 嗯，
3: 都流出点血来了，
0: 哎，
3: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0: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嗯。
3: 哦哦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我就拔，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啊、全是水泡啊。
0: 嗯。
3: 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啊，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啊，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
0: 嗯，
3: 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发了，
0: 啊，
3: 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0: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3: 啊。你说那时候我，你说我也多难受啊，胡老
0: 啊。
3: 等到我吃上这个老高之后吧、
0: 啊、
3: 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0: 嗯嗯嗯，
3: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
0: 嗯、
3: 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
0: 嗯，
3: 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0: 嗯嗯
3: 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0: 啊、对，这说明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3: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0: 嗯，
3: 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0: 嗯，
3: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0: 你看变化多大啊。
3: 对呀、啊、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0: 啊啊啊，对，
3: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0: 嗯，
3: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啊、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 啊
0: 嗯，
3: 我就躺热靠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
0: 嗯，
3: 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
0: 嗯，
3: 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0: 啊。
3: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0: 你看看多好
3: 啊，
0: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
3: 嗯，
0: 这也说明咱们老高、嗯、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3: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就了。
0: 啊 啊, 啊，
3: 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0: 嗯，
3: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啊、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0: 也是咱们的缘分啊，治病也讲缘分呐、啊、是不是啊？
3: 对呀、啊、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0: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3: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0: 哦。
3: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福地了。
0: 确实是。
3: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0: 啊啊。
3: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火锅， 今天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0: 没错。
3: 对呀、啊，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老高得到改善了。
0: 嗯嗯嗯。
3: 啊、嗯，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哎，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0: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3: 对呀，
0: 咱们的效果有这么大的改善啊，太好了。
3: 对呀、
0: 啊，我为您高兴、啊。
3: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呢，握拳子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0: 嗯、
3: 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0: 对，哎，
3: 啊，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0: 嗯，
3: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
0: 啊、嗯、啊，
3: 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0: 啊啊，好、嗯，
3: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0: 好，
3: 真是救了我，
0: 您病好了
3: 救了我
0: 是咱们共同的、
3: 嗯、
0: 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3: 嗯嗯。对，
0: 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3: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
0: 嗯、
3: 还这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嗯、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0: 好，好的、
3: 嗯、
0: 祝贺您，
3: 哎
0: 啊，也祝贺您越来越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
3: 哎
0: 啊，
3: 再见。
0: 好，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5: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7: Nope.
6: 清淡些吧，
7: 嗯，
6: 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六 ，AM 603 ，FM 一零五六，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8: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9: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0: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9: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8: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1: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2: 福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3: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2: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4: 向心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15: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6: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15: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17: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4: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生活总需要一点温柔的期许，一份微小的期待。一张福利彩票成了多数人的选择，但我们常常忽略，购彩的本质从来不是博弈，而是善意的传递。一张小小的彩票承载的不只是一份简单的幸运期许，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公益力量。每一位普通的购彩者都是默默行善的公益人，我们以微小投入汇聚大爱，用平凡举动温暖世间，这便是福彩最本真的意义。但这份善意唯有理性加持，才能长久纯粹，永不褪色。生活中总有部分人陷入购彩误区，执着追号，盲目被投，超额投入，把偶然的幸运当成改变生活的捷径，将原本的娱乐消遣变成生活负担。殊不知彩票开奖是完全随机的概率事件，不存在所谓的规律。过度执念，盲目投入，只会让原本温暖的善意变成捆绑生活的枷锁，消耗心情，影响生活，拖累家庭。真正的购彩是寓沐娱乐的消遣，而非孤注一掷的赌徒心态。中国福利彩票始终积极倡导多人少买，寓沐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的科学购彩理念。希望每一位购彩者都能摆正心态，守住底线，读懂福彩的公益内核，摒弃暴富幻想，坚守理性初心。理性从来不是拒绝购彩，而是懂得适度，学会克制，守住本心。真正的幸运从来不是天降巨额大奖，而是安稳踏实的日常。在此呼吁广大的购彩者，常怀公益之心，恪守理性尺度，小彩怡情，善意暖心，不贪不躁，不迷不执，做善意的传递者，公益的践行者。愿每一份善意都被理性守护，每一份期许皆不负生活，不负初心。你是否也曾好奇过，一注双色球想要中得一等奖概率到底有多低呢？双色球有33个红色球和16个蓝色球，从33个红色球中选择6个红色球号码，从16个蓝色球中选择1个蓝色球号码。6个红色球号码加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一注单式双色球投注号码。那么一注双色球中一等奖的概率是多少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双色球一等奖的中奖概率大约为1772万分之1。彩票是机会游戏，中奖尤其是大奖始终是小概率的随机事件。面对这种小概率的事件，我们应以量力而行、细水长流的心态去看待，养成理性购彩的好习惯。关于购彩这四件事，大家要记牢：一、知理性，平常心看待中奖结果。您不妨把购彩当作一项普通的休闲娱乐方式，享受乐趣，不要因为一味追求中奖而盲目跟风或冲动投注。二、懂克制，合理把控投注金额，不要将购彩视为投资或赚钱的手段，要时刻保持理性心态，合理控制购彩金额，不要超出承受范围，更不要借贷投注。三、要警惕，坚决远离非法彩票。远离非法彩票，不要用可见的风险去换取不可见的回报。 四、献爱心，买福彩就是做公益，买一张福利彩票您就已经为公益

0: 事业贡献出了一份微小却珍贵的力量。理性购彩，奉献爱心，这不仅是我们购彩时应当持有的态度，更是一种认真对待生活、为自己负责的生活方式，藏着我们对日常烟火的热爱。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嗯，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4: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12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2026第105期开出的基本号码是08、19、20、21、23、27、30，特别号码为16。昨天七乐彩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一注，单注中奖金额808678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三注，单注中奖金额38508元。中国福利彩票3D 2026第24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54，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581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4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4、06、08、20。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24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4、07、08、10、12、34、46、47、53、55、56、59、61、63、65、71、73、78、7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快乐八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5: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6: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2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7: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湖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兑奖处来了一位高先生，他从手提袋中掏出了一张刮刮乐彩票，递给了工作人员兑奖。这张彩票是30元一张的喜相逢的刮刮乐，经查验中得最高奖100万元。据了解，高先生今年50岁左右，他购买福利彩票已经有多年的时间，什么双色球啊、快乐八啊、3D 啊，都是他所喜爱的玩法。而最吸引他的还是这种即买即开即中的刮刮乐彩票，以前他曾经中过数百和数千元的奖金。8月29号周六，高先生和爱人一起外出购物，发现路旁有一家福彩站点，于是对爱人说，今天天气太热了，干脆进去坐一坐，乘乘凉再走。那进到站点，高先生就来到刮刮乐的展示柜前浏览了一番后，他对销售员说，给我拿一本喜相逢的刮刮乐。拿到彩票后，他和爱人在一旁刮了起来。当高先生刮到倒数第三张时，发现最后一行的第一个图案出现了一个大大的喜字，而下面所对应的奖金正是最高奖金100万元。 为避免看走眼，高先生当即将彩票递给了销售员来查看，在经过多次核对确认后，这才相信是

0: 真的中了大奖。临离开的时候，高先生一脸激动地说，我们能做的就是参与，这样才有机会和大奖相遇。恭喜高先生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选择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是一张福利彩票，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住，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 他12岁，正需要疼爱和关怀的年纪。因为父亲常年卧病在床，不得不辍学，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3: 他20岁，大三，因为长期营养不良，不得不提前终止学业。
2: 他45岁，饱受病痛折磨，最大的梦想是给刚刚考上大学的女儿交上学费。
3: 他们越来越努力，却离梦想越来越远，贫困让他们束手无策，举步维艰。
4: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5: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近年来，蜥蜴、仓鼠、蛇、鹦鹉等异宠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宠。
2: 可是这些新宠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健康隐患，部分异宠可能携带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存在人畜共患病隐患。
1: 要科学认识风险，做好日常防护，才能让这份陪伴长久而温暖。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

0: 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1: 可能你知道，
0: 朋友们，我们知道 AI 为孩子的学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却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前不久，有一位家长范女士跟我说，她的女儿小诺上初一，以前写作业呢，虽然不算主动，但至少能够自己动脑筋思考，有时候遇到难题还会追着老师问。可是自从半年前接触了 AI 之后，不管是数学的计算题、语文的阅读理解题，还是英语作文，小诺都用手机直接拍照给 AI， 等答案出来之后直接抄到作业本上。为了阻止小诺依赖 AI， 范女士试过抽查作业、没收手机，可是每次都引发激烈的亲子冲突。范女士很发愁，她既担心女儿的学习成绩，更担心女儿彻底失去思考能力，变得越来越懒惰。其实啊，范女士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是带有共性的一个问题，也非常的典型。怎么办呢？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就结合省妇联妇女生活杂志现代家长微平台的一篇文章，来跟大家聊一聊孩子写作业依赖 AI，家长如何破局这一个话题。我们先从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角度来剖析一下 AI 对孩子学习的影响。影响是两方面的，先说积极影响。第一点，用 AI 辅助学习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AI 作为数字化时代的产物，合理的使用能够成为有效的学习辅助工具。比如说 AI 能够快速提供信息支持，减轻孩子的认知负荷，尤其面对超出当前能力的难题时，能够帮助孩子突破思维局限。第二， AI 的及时反馈功能符合孩子的学习心理特点。根据心理学的强化理论，及时反馈能够给予孩子正向的强化，增强其满足感。尤其是学习基础弱、缺乏自信的孩子，使用 AI 能够积累学习的成就感，建立自信。第三呢，是 AI 能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满足不同孩子的学习节奏和需求。对阅读量大的孩子， AI 的字词查询、翻译功能能够提高学习效率。对于需要拓展思路的写作、创意类的作业，AI 的润色、灵感启发功能还能够帮助孩子打开思路，丰富表达方式。这是积极的影响。如果孩子写作业过度的依赖 AI， 那么负面影响呢，就远远大于积极影响。第一，容易滋生认知惰性。孩子的思维能力是在主动思考、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升的。孩子依赖 AI 解决问题，会跳过分析、推理、验证的思维过程，长此以往就会形成等待答案的被动认知模式，导致认知能力发展受阻。第二，降低自我效能感。什么是自我效能感呢？就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某一项任务所进行的推测和判断。孩子依赖 AI 所做的作业全部都对，这种虚假的成功无法让他们体验通过自身努力解决问题的成就感。另外，考试的时候无法使用 AI， 成绩下滑，孩子会体验到强烈的挫败感，进而会产生自我怀疑，形成离开 AI 我啥也不是的消极自我认知。第三个负面影响就是导致替代性经验剥夺与责任意识淡化。我们说学习是个体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犯错和纠错是建构知识的重要环节。孩子独立完成作业的时候出现的错误，能够帮助他们发现知识漏洞，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AI 直接提供答案，孩子就失去了试错机会，就是替代性经验被剥夺，导致知识掌握的不扎实。同时呢，这种走捷径的学习方式

会淡化孩子的责任感，将完成作业视为完成任务而非提升能力。第四，过度使用 AI 还会导致注意力分散与延迟满足能力下降。我们说手机作为 AI 的载体，还承载着娱乐、社交等功能，孩子的自控能力弱，在用 AI 写作业的同时，往往会忍不住刷视频、聊天儿，同时处理多个任务，结果是注意力被分散，学习效率降低。 AI 迅速提供答案，也会让孩子习惯于及时满足，失去耐心，不想靠长期努力来解决问题。这种心理特质会影响他未来的学习和生活。针对孩子依赖 AI 写作业的问题啊，我建议家长们采用认知引导加行为干预加家校协同的综合性的解决方案，明确 AI 的工具定位，纠正不合理的认知，通过认知行为干预技术让孩子明白 AI 软件是学习助手而非作业代笔。具体的做法是，第一，认知引导，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拟定一份 AI 使用清单，明确 AI 的使用场景。比如在遇到难题独立思考20分钟之后仍没有思路时，可以使用 AI， 但是每天使用不超过3次，每次不超过10分钟，仅仅是用于数学作业和英语作业。使用方式，比如仅仅查看思路提示，不直接抄答案，查看思路之后用自己的话复述思路。另外要约定使用禁忌，比如禁止用于基础题、作文全文生成等。家长要鼓励孩子独立完成作业以体验成就感，孩子在写作业时经过独立思考解答出了难题，家长要及时表扬。你可以告诉孩子，这次啊，你靠自己解出了难题真的是了不起，这样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以此来强化孩子的自我效能感。好，这是第一点，认知引导。第二点，行为干预。家长和孩子共同拟定 AI 使用清单之后，要明确违反的后果，惩罚措施要具体可操作，比如减少娱乐时间、取消度假等。孩子可以每天自己记录使用 AI 的情况，家长定期检查，这既能让孩子因为自主而感到被尊重，也能够增强他的规则意识。家长要密切关注孩子的进步，及时给予反馈。比如孩子连续三天按照清单使用 AI 独立完成作业，就给予他更多的娱乐时间、书籍等奖励。面对难题，家长要鼓励孩子别着急使用 AI， 可以跟他一起分析难题，肯定他的努力和进步。这种正向强化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独立学习的价值，逐步养成独立学习的习惯。这是第二点，行为干预。第三点，家校协同。想要彻底解决孩子的 AI 依赖问题，离不开老师的配合。我们建议家长和老师啊，要积极沟通。沟通的时候可以提及以下三点。第一，布置个性化作业，建议老师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布置分层作业，避免一刀切后难题让学习不太好的学生产生畏难情绪，从而依赖 AI。 第二，开展 AI 正确使用教学，建议老师在学校开展 AI 正确使用教学，向学生展示 AI 的优势与局限，教学生利用 AI 拓展思路，核对答案而非直接抄写答案。第三，优化作业评价方式，建议老师改变对作业只看结果的评价方式，增加对作业过程的关注，要求学生提交解题思路、作文初稿等，让学生明白独立思考比满分答案更重要，从而减少对 AI 的依赖。好，这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步骤我再来重复一下。第一，要做认知引导，约定每天使用 AI 的时间、使用方式、使用禁忌等。第二，行为干预，要明确违反的后果，惩罚措施要具体可操作。第三，家校协同，家长们要意识到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既利用 AI 的优势赋能学习，又不被 AI 束缚思维，这才是培养孩子核心素养的关键。您说。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关注新月亮船微信公号跟我们互动。您希望节目当中谈论什么样的话题，婚姻、女性还是育儿等等，都可以加关注留言给我。
2: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3: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3: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讲师、三门峡市家庭教育协会理事、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李娟丽老师。请李老师分享的一个话题是单独抚养家庭如何科学育儿。
4: 各位家长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个需要用心呵护的话题。首先我想请大家记住一个词，这个词是单独抚养家庭。为什么我们不叫单亲家庭呢？因为单亲这个词听起来总带着点残缺或弱势的标签，而单独抚养只是在客观描述一种生活状态，父母分开了，由一方独自承担养育责任，这不代表爱有缺失，更不代表孩子会有缺陷，它只是家庭形态中普

0: 通的一种，同样平等，同样充满爱。那么在父母分开后，我们该如何让孩子依然健康阳光的成长呢？我有几点建议，希望能帮到大家。首先，我们要管住嘴，不传递负面情绪。虽然夫妻关系结束了，但亲子关系永远不能断。很多家长会忍不住在孩子面前抱怨前任，甚至把孩子当情绪垃圾桶。请记住，孩子身体里流着你们两个人的血，攻击另一半其实是在攻击孩子的一半自我，这会让孩子极度缺乏安全感，甚至自我怀疑。无论大人之间有多少恩怨，请一定告诉孩子，爸爸妈妈只是不生活在一起了，但我们依然都爱你，你永远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贝。其次，重质量，建立稳定的连接。单独抚养确实很累，要工作又要照顾家。不过我们再忙也不能忽略孩子的情感需求。陪伴不在时间的长短，而在于质量的高低。哪怕每天只有半小时，你放下手机和孩子聊聊天，听听他的一些碎碎念，或者是周末一起读本书，去做个游戏，或者陪孩子看一场电影。这种稳定的陪伴能帮孩子建立起强大的内心安全感，让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我身后始终有人依靠。第三，要立规矩，言辞相济，这一点特别重要。有些家长觉得亏欠孩子就无底线溺爱，有些则把所有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过分严苛，这两种极端都要不得。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是温柔而坚定，爱要给足，但规矩也要立，要让孩子明白是非对错，培养他的责任心和独立能力，让孩子知道虽然家庭结构变了，但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健全的人格不能丢。第四，要正心态，引导孩子接纳变化。我们不要试图向孩子隐瞒，也不要夸大事实，根据孩子的年龄，用温和的语言告诉他家里目前发生了什么，鼓励孩子说出心里的害怕、担心或者是难过，告诉他家庭的形式有很多种，只要心里有爱，我们依然可以很快乐、很健康的成长。引导孩子多关注生活中的美好，培养一两个兴趣爱好，让他在阳光和自信中成长。家长朋友们，单独抚养从来不是一场孤军奋战，更不是人生的遗憾。只要我们控制好情绪，给足高质量的陪伴，用正确的方式引导，孩子就一定能避开伤害，长成一个自信温暖的人。愿每一个孩子都能被温柔以待，也愿每一位独自努力的家长都能在育儿路上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讲师，三门峡市家庭教育协会理事，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李娟丽老师的分享，单独抚养家庭如何科学育儿。到这里，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人生其实并不是缺少机会，而是缺乏对自己情绪的管理。愤怒之时不能制怒，使周围的合作者望而却步；消沉之时放纵自己的萎靡，让许多稍纵即逝的机会悄悄地溜走。人在快乐之时，不要在快乐之中迷失自己，否则痛苦将不请自来。人在痛苦之时，不要在痛苦之中迷失自己，否则痛苦就会接踵而至。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好，来迎接尾号为888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哎，你好，向老师。有一个事情，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子。
1: 嗯，
2: 这个是那个属于什么？就是大约在1-2个月吧。然后吧，我就是岳母和岳父吧，然后又就是给我爱人说，
1: 嗯，
2: 说的话了以后吧，他们说的他想买个房子，就是他现在住的稍微有点小，就是6来平方米的。
1: 嗯，
2: 说的想换个稍微大点的。大点话了以后，完了以后，那个我爱人说那也可以啊，说的你要买，要是买的话，那就把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然后卖掉，然后或者要差钱的话呢，或者差个10万-20万的吧。说的我那我俩就是帮你骗了，或者甚至差30万，就是也没问题。
1: 嗯，
2: 然后吧，就是我岳母吧，就他就不干，然后他说的啊，那不行，就是说，就是想吧，先买房子，然后买完房子化了以后吧，然后把这个房子，把他们住的房子吧，然后再卖掉。咱们的话呢，又就是我吧，就是前年的时候吧，然后也给我岳父岳母吧，然后又商量一下子，商量一下子，我们还给他买了个大的房子。
1: 嗯，
2: 大的房子的话呢，属于什么的嘛？合计等他俩老的话了以后吧，然后就是我们能在那个一块住。嗯，现在呢，你说这是
1: 哎
2: 咋整呢？关键是
1: 你觉得你跟他们一块住，你能生活得了吗？
2: 我还可以，但是我爱人不行。我爱人，因为我爱人他特别干净，我岳母吧，就是哎呀，
1: 我告诉你，你时间长了你也不行，
2: 是不？
1: 嗯，就通过你岳父岳母啊，就是。他的这个举动我就知道你们在一块生活不行。你说买一个大房子得多少钱呢？还得先买房子后卖，那咋的？你们有的是钱呢。
2: 是啊，
1: 他替你想过吗？
2: 我爸那个因为啥吧，我给他买了，就是我爸就去年前年的时候吧买了个房，但是今年时候那个房子就是那个叫房，然后我买了个是那个联排别墅，然后我而且是前段时间的话了以后吧，我也跟他们就提了两个方案，毕竟咱们当女婿的吧，说的吧就是说太多了就是也不好，我给他提方案，我说这样的吧，我说妈好吧，就是咱们就是给你提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就是你把你的房子卖掉以后，对吧，如果说你那天买个就是80平或者90平的甚至100平的吧，因为他俩没有钱，我说你要有钱了，我只要你把这房子卖掉，就把现在把住的房子卖掉，然后再买那个房子，差钱的话，我说我给你补都没问题。第二个方案的话呢，我说这个房子化了以后吧，就是咱买这个别墅的是，到时候我花了钱装修，装修完事了以后，我说你到时候你们以后约会吧。
1: 他是担心没地方住啊，还是咋的？
2: 他俩吧，因为我家咱家孩子小，孩子小的话了以后吧，然后又

0: 我现在就是
1: 不是
0: 也理解不了，
1: 我的意思是说他后卖房子，他是担心没地方住啊，还是咋的？
0: 对，是。
1: 你告诉他把他给他租房子这个问题给他解决好。
0: 那我也跟他说了，他们就我岳母啊，他也不干。完事我们说我们没，我说没关系，我说先给你租房子，租完房子坏了以后吧，完事到时候对吧，然后你把这个房子然后卖掉以后，然后再给你买房子，因为你买房子你最少也得花一个数。
1: 嗯，
0: 这以后的话了以后，这咱也不知道房子，他的房子像以前了，要或者能就是能升值，要是说变钱就变成钱了，那还行，对吧？你就怕到时候就是以后麻烦。
1: 你爱人是啥想法？
0: 我爱人现在吧，他也糊涂了。现在就我岳母就是挺不高兴的，一整的话了以后吧，完事了
1: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
0: 那你说？
1: 不高兴就不高兴吧，你不能说孝敬老人没有原则呀。
0: 嗯嗯嗯嗯，
1: 对吧？如果你爱人也站在你的观点上，没有问题啊。
0: 嗯嗯嗯，那好，好，
1: 嗯、好吧，
0: 好，
1: 好，聊到这儿，
0: 好，谢老师，
1: 哎、再见，哎，嗯，
0: 好，
2: 来迎接尾号为2133的这位听友，你好，
3: 2133，你好，我是孝敬，哎，你好，
2: 嗯，
3: 哎呀，没想到这困惑遇到我身上了哈。我现在的困惑就是我老公现在有外遇了，
2: 嗯，
3: 我知道以后我就心里特别难受，因为我就是对他非常好非常好，我就没想到他会这样。哎呀，好吧，我说的，哎呀，听听孝敬的节目吧，看看你能帮我想一想我应该怎么办呢。
2: 但是我感觉到你挺乐呵。
3: 都是这么感觉，刚才导播接过来也说你怎么乐呢，还我说的
2: 我都能够透过这个电话线看到你那张笑脸。
3: 笑脸啊，是是，我吃海前面也有个镜子，我对着镜子我看我也是在笑，我这也是笑，也是勉强的一种苦笑呗。
2: 这可不是苦笑啊，咱们听过这笑容也不少了啊，看过的笑容听过的笑声不少了，你这可是发自内心的这种笑啊，非常非常轻松啊。
3: 啊，那你就感觉我就是身处在这个环境中，我这个心态跟他还不太相符呗，是个意思不？
2: 我觉得无外乎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你是一个非常非常超脱的人啊，一个圣人，一个凌驾于正常的思维方式和感情基础上的这么一个人。
3: 没有没有，那你太过奖了。
2: 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你跟你老公其实也没有什么感情。
3: 嗯嗯，这个差不多，这个差不多。
2: 那没有什么感情的话，他出不出轨，那有啥关系呢？
3: 没关系啊，是吗？
2: 对吧？你们俩结婚多久了？
3: 结婚20年了。
2: 20年了。
3: 嗯，对对。
2: 然后他怎么出轨了？
3: 我就从短信里发现的啊。
2: 嗯。
3: 嗯，发现有这么回事儿。嗯。
2: 啥事儿啊？怎么什么短信呢？
3: 啊，那就是发短信，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事儿，我就能感觉出来是这回事儿。
2: 短信内容是什么呢？
3: 嗯，那就是老公的呗。这个肯定是有，这个、肯定是存在的。
2: 哦，那你爱人承认了吗？
3: 嗯嗯，是的。
2: 承认了，
3: 嗯，
2: 承认之后呢？你想怎么做呀？
3: 我现在怎么说呢？我就是我听你节目，我也听你在说，就是你看看你是怎么样，你生活更愉快呢？我现在就感觉我进也难，退也难，就是这个感觉，挺困惑的。
2: 没，就说什么叫进也难，退也难？
3: 就是往前走一步也难，退一步也难。
2: 往前走，往哪儿走啊？
3: 往前走就继续走下去呗，把这段婚姻维持下来呗。
2: 哦，
3: 我觉得也非常难，心里这个阴影无法摆脱。
2: 哦，
3: 嗯，不走，不往前走一些，你说的，哎呀，确实也非常难。
2: 嗯，
3: 我真是苦苦心心经营了这么多年这个家，一心一经营，没想到是这样式的。
2: 哦，
3: 嗯，心里特别不好受。嗯，
2: 你怎么经营了？
3: 这可能就是平时像你节目说的，做那么多人可能不需要呗。
2: 不是这样的，
3: 我觉得我该做的我都做
2: 了。你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刚才我说的话呢，其实带有一些反讽的意味，只不过呢，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承认。我觉得你的生活或者你的思想就像木头一样。
3: 我啊，
2: 嗯，
3: 啊，
2: 或者我可以理解为你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
3: 啊，这个不太对。
2: 因为咱们说啊，就说不管男人还是女人啊，
3: 嗯，
2: 这么多年，
3: 嗯，
2: 其中一方出轨，另一方打来电话，
3: 嗯。
2: 这么喜庆的你是唯一的一个，前无古人，前无古人后有没有来者我不知道，所以说句心里话哈，你说的这个事儿是不是真有这个事儿，我都很难去分辨。
3: 那你肯定是你不，哎呦，我这一着急是吧？ 你就放心，你相信吧，这事儿是肯定有，可能是也时间太长了，可能是
2: 时间太长了，什么意思
3: 啊？这么长时间折磨，可能我也是。
2: 然后发现以后你们俩达没达成什么一致？那你们俩怎么面对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3: 他还想继续过下去
2: 啊，
3: 继续过去完啊，那边分手。
2: 嗯，
3: 但是这个分手也分得很难。
2: 嗯，
3: 分得很难。
2: 嗯，然后呢？最关键是你有什么想法？
3: 我现在想法，他要想继续过去，我可以原谅他。但是现在，就我也很难原谅他，我这个阴影我也过不去。
2: 这种事情我就不会和你多说什么了。
3: 是，我
2: 啊，阴影这个东西呢，人人都会有。
3: 对，
2: 啊，
3: 嗯，
2: 你怎么样的去来化解你的这个阴影，或者怎么样去消除你的这个阴影，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3: 是，
2: 啊，没有什么更多的可以说的。我在这儿呢，只是提示你一点啊。
3: 嗯嗯。
2: 你确实给人以一种很不正常的感觉。
3: 哦。
2: 啊，虽然说是我们都主张说笑对人生哈。但我们谁也不是傻子，对吧？
3: 明白。
2: 嗯，然后呢？
3: 嗯，
2: 谁都有喜怒哀乐，
3: 啊，
2: 谁都吃过酸甜苦辣，
3: 嗯，
2: 谁吃酸的时候都皱眉，
3: 嗯，
2: 对吧？
3: 嗯，
2: 如果说你吃酸的一点也不皱眉的话，那我只能说你的味觉系统出了问题。
3: 嗯，
2: 所以就通过这一点，你自己审视一下你的感情。因为什么呢？当时我刚才说了一句，我说你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状态，是和你们俩没有感情有关系，而你很快的就承认了。所以说呢，你自己衡量衡量，你们两个人的感情究竟在哪儿？
3: 啊，
2: 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两个木头并排的摆放在一起，
3: 嗯，
2: 它是两棵树，两个鲜活的树，
3: 嗯，
2: 它是要遥相呼应的，而且在地面下方。两个树甚至是要相互滋养的。再见啊。
3: 嗯。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笑江携手节目组给大家送月饼了。祝大家人月两团圆。老话讲秋收冬藏，海参性平清润，不燥不上火，是秋天进补的最佳选择。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一起吃海参，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健康养护。百玄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的野生辽参，富含50多种营养，滋补效果很全面，能帮我们快速补足能量，夯实地基，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高蛋白低脂肪，整个秋冬坚持吃海参，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百玄堂大连辽刺参，优选辽参匠心传承，源自大连品质保证，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海参小米粥、凉拌、葱烧，怎么做都好吃，简单省事儿。每天一根野生海参，是藏在烟火里的孝心，更是自己健康的基石。不管自己秋季食补，还是孝敬爸妈、串门送礼，都特别合适。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价格非常给力。一斤10到15头，只要100多块钱。买3斤送东北黄小米，买5斤送5盒精品西洋参，买10斤再加赠2斤海参。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儿，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
1: 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7808的这位听友，你好。
5: 肖江老师你好。
1: 你好。
5: 那个先得对你表示一下感谢，我觉得哎，我昨天前天才开始听这节目，就偶然中听到的，然后觉得你的思路啊什么特别清晰，然后大家伙都把自己的情绪垃圾抛给你，然后你给帮大家解决问题，所以挺感谢你的。嗯，然后那个我想跟你说点我个人的在婚姻上的一些困惑，我希望你能帮我指点一下。
1: 嗯，我们聊聊。
5: 嗯，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说好了。嗯，我和我爱人吧，嗯，到现在结婚能有7年，正好7年了，然后呢一直也没要小孩，感情呢就第一年还行，但往后吧就是总是吵吵闹，就是小吵小闹的那种。然后吧他性格是不太喜欢说话，就挺沉默的那种性格，然后我呢就是挺外向挺活泼开朗那样的。嗯，现在吧怎么说呢，就一直处在冷战状态，能有冷战时间断断续续累积起来也能有3-4年了，可能你都不信，不是说一个月俩月的，是成年半年的那样的冷战。然后我就不知道我现在这样的婚姻到底还应该继续坚持努力，再努力努力再坚持。
1: 你做什么工作？
5: 我在机关，政府机关。
1: 哦，政府机关做什么呀？
5: 做财务这方面。
1: 啊，你现在说你觉得你对你丈夫有什么意见？
5: 我对他意见吧，就是他不太在乎我的感受，然后也不关心我，不在意我。无论我做什么，他问也不问，打听也不打听，就是我和他之间都不存在于各自的生活当中，他过他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然后我觉得这样根本就不是正常的婚姻状态，我和他也说过，但他觉得这很正常。
1: 这是你对他的意见，他对你的意见呢？
5: 他对我的意见，我问他，他都说没有意见。
1: 那怎么还能冷战呢？如果他没有对你没有什么意见的话，恐怕你们的冷战是你挑起来的吧？
5: 哎呀，其实但还不是，每次一般都是我主动和他说话。
1: 好，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们俩制造冷战，或者说你们俩吵架的原因都是什么？你给我举一个某一次吵架的例子。
5: 我就最近期的吧，那个我母亲在阳台吸烟，我母亲有个吸烟的习惯，然后吧他就那可能是北风完，然后那烟雾还是吹到客厅里来了，完他回来就跟我说，说让妈那个别在屋吸烟呗，完我就说呢，哎，那他都已经在阳台吸了，都走那么远了，大冬天的，让他上哪去吸去啊？我说怎么这么多事儿呢？完他就不高兴了，他说我跟你提点意见，完你还说我怎么怎么，完就开始，他就不吱声了，就开始不怎么跟我吱声了。
1: 嗯，你还能再举一个例子吗？
5: 嗯，再举个例子。没有什么例子，真的，肖阳老师。
1: 那换一句话说，那你现在你总说你这吵吵闹闹都这么多年了，是吧？让你举两个例子，你除了这么一个例子之外，第二个你都想不起来了。
5: 就因为这一件事之后，到现在就没怎么说过话。
1: 啊。
5: 就是因为就日常中根本就不起眼的，算不上事儿的，就两句话。
1: 那算不上事儿的，你不能跟我讲一讲吗？
5: 就比如说说一件事儿，然后我说的我这个观点，他不同意，完。就反驳完他就生气就走了。
1: 什么样的事情啊？
5: 哎呀，你让我这么一想，我还真想不出来了。反正他吧是怎么的呢，就是总是因为你说了什么呀，或者是反正都是一些小事儿，不起眼，我都过来我就想不起来了，我就记不起来了，然后就因为这点小事儿，我就开始就哭。
1: 现在你想怎么办？
5: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也想努力，因为吧他是我交往的第一个男生，然后就结婚了，然后吧他人品也挺正直的，对我家人，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吧，我父亲就有重病了，就一直卧床，然后在那种情况下他还能走进人家，然后帮我照顾我父亲，然后一想起来那时候他帮我照顾父亲的情景吧，我又舍不得。
1: 好，那我问你啊，现在你对他还有感情吗？
5: 我说不好，但是我看他难受吧，我还会觉得心疼。
2: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5: 嗯，

0: 你呢，想有一种你们两个人理想的一种夫妻状态，你也很想自己去努力来达到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对，
0: 但是你始终没有找到方法。
1: 对对对。
0: 那这种方法其实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很简单。你想要什么，你得先给人家什么。比如说，你想让他关心你，你有没有关心他？你想让他理解你，你有没有理解他？你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其实，在感情世界当中，没有说一定谁对谁就得怎么样，知道吗？
1: 嗯。
0: 其实我现在就给你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建议。
1: 嗯。
0: 两个关键词，第一个了解。你好好的了解一下你的这个男人。第二个理解。当你对他有所了解、有所理解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对他说的话、做的事情和你现在完全不同，知道吧？
1: 嗯，是。
0: 我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你给我讲的这个事儿。
1: 嗯，
0: 比如说他说了，说告诉你母亲别在家里边抽烟，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你又说他事儿多，又说这个说那个，他本身还是一个很孝顺的人，对吧？不能说你太多了，所以只能用沉默来对待你。
1: 嗯，
0: 你想一想，就是这件事儿，你了解他吗？你又理解他了吗？如果你对他有一点理解的话，你能说出这样的话吗？所以啊，了解、理解，你好好想一想，你试着去做一做啊。再见。
1: 嗯。
0: 来，迎接尾号为579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小江。
0: 你好。
2: 那个，我有这么问题，那个我侄儿啊出轨了。
0: 嗯。
2: 那个，我寻思让你帮我分析分析。
0: 嗯，说吧。
2: 啊，那个他在沈阳啊，他是农村的，完了上沈阳上班，
0: 嗯，
2: 去了2个月，完了这有一个女的，完了就看中他了，
0: 嗯，
2: 完看中他吧，就和他就靠近，这越靠近这挺近的，完他俩就走到一起了。我侄儿呢已经都结婚了，孩子都3岁了，
0: 嗯，
2: 完了呢那干什么？完了这女的呢就怀孕了。完了他就给我侄儿家里头啊地址啊都了解了，了解完这女的就上家里去捉去了，就要生这个孩子。完了我哥这怎么整呢？这没找了，这怎么整呢？这闹不了啊，这他也不走，那个媳妇也气跑了，先前那媳妇气跑了，领了孩子走了，这个就要生这个孩子，你说这不犯罪吗？俺们这么大伙分析，我寻思让你帮帮忙，怎么办好呢？
0: 我帮你什么忙？
2: 你帮我研究研究这个事儿怎么呢？这事儿还是经管好啊？还是
0: 经官？经什么管？
2: 那你不就这个女的老来要钱来呀？
0: 老来要钱来？你侄儿多大了？
2: 我侄儿28。
0: 28岁。
2: 啊。
0: 他能惹这个乱子，他就得自己去处理，跟你们说实话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帮不上任何忙，别在这儿添乱。
2: 那你说这个女的上家捉呀，又要点房子，又要打补。
0: 你和你侄儿在一起生活吗？
2: 嗯，离不远儿。
0: 离不远儿啊？
2: 啊啊！
0: 你侄儿现在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
2: 他也没招了。
0: 他没招了。
2: 啊，他也不回家呀。
0: 既然
2: 打电话也不接。
0: 他打电话不接的话，这女的再来，你们就打电话报警就完了。
2: 报警，警察说也没有什么刑事案件，也没打架。人家说放火，不没给你放的吗？要放完火干啥吗？
0: 那就是说他再来，他如果不放火的话，他爱说什么说什么，你们就不理他就完了。
2: 老来呀，
0: 来就来呗。
2: 说呀，说骂呀。
0: 这个事儿吧，我觉得你要想解决的话啊，只有一种途径，就是你们找你侄儿啊，不能让他躲清净。这个事情需要他去处理，你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人家跟你们也说不上话啊。如果跟你们说话的话，恐怕也是对你们言语不公，甚至骂你们几句。
2: 啊，
0: 所以吧，
2: 对对对，
0: 你如果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找你侄儿，让他去解决啊。
2: 哎呀，他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0: 什么叫没有主意啊？他惹完麻烦，他躲清净去了，把这麻烦给你们了，你们也太惯着你这侄儿了。
2: 那你说要不怎么整呢？这
0: 怎么整？我都已经告诉你了啊，就这么整。
2: 哎、
0: 嗯，好嘞，
2: 哎、
0: 再见。哎，
2: 那好，谢谢啊。

0: 好人一生平安说，校长你好，我听你节目一个礼拜的时间了，但收益真的很多。昨天我订购了你推荐的蓝莓叶黄素神经酸，今天就收到了，包装很好，谢谢工作人员，也感谢校长。没有若水说，我之前阴天就腿疼，膝盖发僵，订购了普仁堂的氨糖。我上周去清明上河园逛了大半天，晚上回家腿也没咋疼。河洛老王说，退休以后总爱忘事儿，出门忘带钥匙，就连去龙门石窟逛，转头就忘了哪条路进来的。儿子给我订了复合神经酸，吃完之后感觉挺好，谢谢校长，谢谢栏目组。好消息，中秋给大家送福利，送月饼了。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这就是大脑缺乏神经酸的表现。神经酸是世界上能促进脑神经修复再生的物质，只有它能减缓大脑退化的速度。我们推荐的这款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就能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1亿个脑细胞，还添加了 N-1 酰神经酸、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神经，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儿，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儿比年轻人都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20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港产港造，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河南听友中秋大福利，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西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抢完就没有了。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 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862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8620是啥？你好，
0: 是你，你好。
1: 哎，谢谢江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唠上唠
0: 了。啊，您说。
1: 听到了哈。
0: 嗯。
1: 哎，我是一个农村妇女。
0: 嗯。
1: 今年58岁。我和我的妹妹在一个村里。
0: 嗯。
1: 以前头10年前呢，都是两家都是处的非常好。关系特别好。就最近这几年，通过一些生活方面的小摩擦吧，完事他就有点，他这人吧，我这妹夫这人吧，有点性格太暴躁，
0: 嗯，
1: 脾气大，
0: 嗯，
1: 完事他就再有一次啊，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情况下。俺们两家就住在前后院，完事他呢喝点酒，这就跑出来了，破口大骂，提着我爱人的名骂。完事当时我们听到了。

0: 我们气的都不像
1: 样。因为啥骂你爱人呢？
0: 就是咱也不知道啊。
1: 你不用忽悠我啊，在谁连挨骂连因为啥不知道，你觉得我会信吗？
0: 我说那个不是有摩擦了吗？已经
1: 有啥摩擦？
0: 以前这不是，哎呀，我要想说吧，这太多了，他太那啥了，就是我怕耽误你时间，我就是这么一点完事儿那啥，他就是有这摩擦，这心里老那合计嘛，完他就喝点酒，跟别人喝酒，完他就跑出来
1: 啊，完往后说吧，就是，往后说吧，然后咋的
0: 啊？提着我爱人那名儿骂，完事儿咱们这不就是，听到了他骂了，咱也不知道事儿呢，完我就和我爱人就去上他家去了。走到窗户根儿，完我就说了一句，我说的这是用啥骂人呢？完他就提着我的名骂，当时把我气的都气休克了。完事儿吧，最近吧是怎的呢？这后期这不他是通过这骂完事儿，这不咱们就断绝关系了，就谁也不理谁了，就算完事儿了呗。咱们也就当没有他这一个人了，就。这跟这妹妹就断绝了，就完事儿了。咱们这几年刚有点平心挺平衡了，完事儿怎么样？你说现在我这妹夫吧，他有病了。完事我这边呢，有的人呢就是说我说那不管咋地，你们还是亲你亲妹夫吧，亲妹有你亲妹妹罩着，还是去看看。对，我还是去不去？我这个翻来覆去合计。嗯，
1: 不去
0: 哈。
1: 嗯，
0: 完我爱人呢也劝我说的，你还是人家别人都说去，咱们呢太近，应该去看看。我说这个要想去，咱们就是抱着和他的缓和去。你要是我瞅着他，我的心都气的都不打一处来。你说我说我去不去有什么意思呢？
1: 嗯，我已经告诉你了，你问我我就说不去。
0: 对不？是，我就这么想的。
1: 啊，那我得说说我告诉你不去的理由啊。
0: 啊，
1: 你心里边没有爱，你去了也是装相。
0: 是。
1: 有啥意思啊？你对你这妹夫也没有感情，是吧？
0: 是。
1: 也没有那种亲情。
0: 是。
1: 啊，包括你对你这妹妹都不咋地。
0: 哎呀，
1: 你去干啥去？
0: 嗯。
1: 你这人啊，一个人啊。心里边装着太多的恨是不行的。
0: 是。
1: 再见啊。
0: 哎。
2: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 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
1: 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
2: 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

0: 眼色、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现在河南地区专属福利，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再送三盒熊胆明目贴，一瓶只要33。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338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我想有个问题想要问一下您的建议，就是现在家里有一个弟弟正在上高一，他出现了这个早恋的问题，因为我爸妈平时工作比较忙，也很少管他，然后他也就听一下我姐这个姐姐的话，然后现在他这几天有出现夜不归宿的情况，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现在高一的学生还是挺严重的，我就想要和他去沟通这个问题，但是我跟他尝试沟通了之后，他反应很强烈，就态度很不好，不想要跟我沟通这方面的问题。可能因为这次沟通结果不好，他现在对我也有一点防备的心理了，所以不知道后面该怎么跟他去说这个。
0: 后边的事儿你一个也做不了了。
1: 那我也不能就放纵。
0: 这种事情不是沟通的问题，是规则的问题，您明白吧？作为一个高中的孩子，夜不归宿，这是家里边的家风门风的问题啊，这不是沟通的事儿。
1: 他现在很叛逆，然后我爸妈跟他。
0: 这不是叛逆，这不叫叛逆啊。这是你们家没有这个规则，你们家没有这个家风。换一句话说，从小没给孩子定这个规则的问题。
1: 哦，明白你。
0: 这怎么能叫叛逆呢？什么叫叛逆哈？我跟你讲啊，比如说过年吃饺子，吃饺子咱正常嘛，蘸点酱油醋啊，是吧？哎，你让他正常吃，他不的，哎，他把这饺子夹两半，把那酱油非得要灌在那饺子里，哎，再把那个酱倒出去，我偏要这么吃，这叫叛逆，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什么叫不懂事呢？大过年的全吃饺子，他把饺子全给你倒地，拿脚踩，这叫叛逆吗？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叫叛逆和不懂事或者说没有规则的区别。你说你弟弟早恋，怎么早恋了？
1: 就他中考结束后那段时间很放松，
0: 嗯，
1: 然后正好有个女生追求他，
0: 嗯，
1: 追他很久，因为据我了解追了他一年吧，然后他就觉得这时候反正也闲着，就答应了人家。
0: 你弟弟今年上几年级？高一对吗？高一啊，哦，就是女孩从高中就开始追他是吗？
1: 从初三
0: 啊，他俩考进一个学校了吗？
1: 没有，不在一个学校。
0: 那早恋啥呀？咋恋呢？你弟弟有手机吧？
1: 有。
0: 上学拿吧？
1: 没有，我跟他说过这个问题，上学不拿，只是周末拿。
0: 啊、
1: 嗯。那女生也是周末。
0: 你说夜不归宿，你问他，他说他干啥去了？
1: 他各种借口说跟同学去上网，然后同学聚会。
0: 你父母知道这些事儿吗？
1: 知道，我们也都跟他说过这个问题，说这个年纪你不应该，就很委婉的跟他说这个年纪。
0: 这还委婉，啥时候了？我告诉你啊，简单跟您说几句啊。第一个，告诉他、
1: 嗯、
0: 早恋可以啊，不是犯法的事儿，对吧？
1: 好好，
0: 你不喜欢这女孩吗？行，姐姐见见，来领过来，我请你俩吃饭，想吃啥？麻辣烫还是熏肉大饼，是吧？请她吃顿饭，然后先把 把你和你弟弟的距离给拉

0: 人
1: 啊，
0: 我家是女孩，
1: 嗯，
0: 她已经结婚了，
1: 嗯，
0: 但是他们两个人挣的工资不分太多，完了说这天总在生气，完了那个他我那姑爷哈就说的要买台车，和他那个他有个妹妹，姑爷有个妹妹，
1: 嗯，
0: 要买台车，买台车那个完了跟我姑娘说了，我姑娘说的买车也没什么用，也没什么买卖做，就不没同意买，
1: 嗯，
0: 没同意买呢，完之后呢过不长时间呢，他就也没跟我姑娘打招呼，就和他妹妹就是把这车买了，买一个就是小轿车，
1: 嗯，
0: 买小轿车，那个说的那个啊，说是那什么，嗯，贷款，完了我姑娘说的那个，我姑娘说那你贷款呢，我可没有钱还，他说不用你管，
1: 嗯，
0: 完这会儿那个完俺家那个也问了，那你这车要干什么呢？完了的，这会儿逼到什么时候呢？他说的啊，我妈拿个钱，我小妹拿点钱，咱们三个人凑的钱买的。完、啊，这会儿这车的名呢写的是他小妹的名。
1: 嗯。
0: 完了，那个俺家那说的，那你这将来怎么算呢？对不对？
1: 你说你们家那个是谁？是你姑娘？是你丈夫？
0: 就是我家姑爷。
1: 你说谁说的？是怎么算呢？这话谁说的？
0: 我就是我家我爱人说的。
1: 哦，你就说你爱人
0: 将来怎么算呢？这是对不对、
1: 嗯？
0: 因为这车写着你小妹的名。完这还你妈妈呢，你们三个人的凑份子，对不对？完他现在工资他不多，去了险钱就剩1000多块钱，
1: 嗯，
0: 就还他家孩子几乎就是全是我管现在，
1: 嗯，
0: 知道不？完我就问问姜老师，你说这事儿怎么说呢？现在车已经买了，完现在我这不他俩成的，完我姑娘也没回家，在我家住呢吗？
1: 你姑娘干啥的？
0: 就是在营业员，就是
1: 那你姑爷呢？做什么的？
0: 姑爷就是一个工厂的工人。
1: 他买这车花多少钱？
0: 他买这车他说是42000。
1: 你爱人啊能够问你姑爷这么个问题
0: 啊、
1: 嗯、还将来怎么算多少钱的玩意儿啊还怎么算？
0: 不是因为吧哈，怎么因为不是为什么我爱人说这话呢？因为这个我这姑爷哈
1: 啊、
0: 嗯、那个就是平不是说的像那就是挺要强的，干啥他不行，
1: 要不要强的话也轮不到你们提示怎么算呢。
0: 嗯，
1: 这话问的多小啊。
0: 嗯嗯嗯，
1: 就是你们有这个想法的话、
0: 嗯、
1: 你们当老人也没有必要说这话呀，让你女儿问就完了呗。
0: 嗯嗯嗯，
1: 有那个必要吗？你觉得现在我就想问你俩啊，
0: 嗯嗯嗯，
1: 你和你那个所谓的爱人，
0: 嗯嗯，
1: 你俩想让你姑娘离婚还是咋的？
0: 我不是说她想让她离婚，
1: 你想让她好好过日子不？
0: 嗯，对，想那故事。
1: 好了，那告诉你啊，车已然买了，而且这车呢说实话也没多钱，劝劝你女儿别在这车上较劲。
0: 嗯，
1: 鼓励她丈夫，督促她丈夫，既然把车买了，是吧？对得起这个车，对得起你能开这个车的身份，是吧？好好的去工作，就得了。
0: 嗯嗯嗯嗯。
1: 啊，再见啊，哎。
0: 嗯。
2: 听友淡泊名利说：“肖佳你好，我孙子今年12岁，他总是咳嗽，尤其是夜里总是咳嗽醒。我订了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秋梨膏。”润嗓子效果不错，给您点赞。一位听友叫新给我们发微信说，肖江你好，之前订购的辅酶 Q10 和蓝莓叶黄素昨天收到了，品质非常好，现在家人也跟着吃，谢谢你们节目组了，也谢谢肖江啊，您别客气啊。木野说，我是平顶山叶县人，平时总是心慌气短，也好几年了，爬个凤凰山没两步就喘，听节目订了百宣堂辅酶 Q10， 吃着挺好，谢谢你推荐的好产品。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儿

0: 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八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二十盒送十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订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您这尾号为935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赵江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1: 我是一个65岁的一个老太太。
0: 嗯，
1: 我那个我爱人死以后吧，我就找着我同学，我简单的说吧，咱俩共同生活了4年，也登记结婚了。现在我有个婚前财产，有个房子，完他就说分有他份儿，完跟我姑娘整的挺僵的。
0: 嗯，
1: 其实我们一起生活10多年了，我们登记是4年。他就说婚前财产有我还有他有他一半，我姑娘说没有，他跟我姑娘也骂了。现在我就说我现在身体非常不好，颈椎脊髓受压，腰椎全脱了。现在姑娘的意思就是说不用跟他过了。
0: 嗯，
1: 我现在呢就是想问一下肖江老师，我也挺为难。
0: 你还想跟他过吗？
1: 我现在也够了。
0: 够了就不跟他过了呗，有啥为难的呀？
1: 就是我现在孩子们都上班，我几乎就现在就是半自理吧。
0: 嗯，那你还跟他过啥呀？
1: 反正我
0: 你顾虑的是啥呀？
1: 我顾虑就是我孩子2个孩子还有孩子，我姑娘姑爷，我再照顾我这个，我将来我这脊髓受压就是瘫痪，我就怕他对我吧还一直挺好，就因为这心眼小。钱钱的，所以说我就挺为难的，老师。
0: 啊，你这是既想又让人照顾你，又想啥也不给人家，是吧？
1: 那婚前财产根本也没有他份。
0: 那人照顾你白照顾了，是没他份。从法律意义上没讲，那你说人照顾你，人能得到啥呀？
1: 我现在反正不知道，我觉得他给姑娘骂了。我觉得我姑娘委屈
0: 啊，那姑娘肯定是委屈啊，那姑娘能不委屈吗？
1: 这口恶气出不去，你说我再跟她过，姑娘，哎呀！
0: 你如果认为这是一口恶气的话，你可千万别跟她过了。这恶气放在身体里出不去的话，这玩意儿啊，可不好。
1: 哎呀，上火呀！
0: 那上啥火呀？因为这东西就摆在这儿了啊，摆在这儿了啊，就是。人家就想惦记这东西，是不是？你呢，也跟人说明白了，哎，我这不可能给你啊，要过就过，谁也不提了，啊，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也没有你的份儿，不过就拉倒，你把这话撂给他啊。
1: 哎，
0: 听见了吧？你可别说往后拖呀，或者忽悠，那可不行啊。
1: 哎，好，
0: 嗯，好吧，聊到这儿啊，再见。
1: 谢谢老师。
0: 哎，再见，哎。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 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3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450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香蕉老师。
0: 你好，
2: 我是你忠实听众，我现在有点挺郁闷的事儿，想跟你说一下。
0: 嗯，您说。
2: 你说我女儿一天老搁网上买东西，哎呦，我给我气的，怎么办呢？
0: 她买东西你生啥气啊？
2: 哎呀，买的可多可多的了，哎呀，就是从
0: 你女儿跟你在一块生活呀？
2: 不啊，那我也能看着她呀，离得挺近的。
0: 挺近的，你咋看的？你家装望远镜了？
2: 我上家一看，他买的东西太多了，就是老是不停的在买。
0: 人家有人家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
2: 那他也不攒钱呢，咱俩一说这事儿就吵出去，哎，不说这事儿啥都没。
0: 你攒了多少钱？
2: 那我攒了多少钱？那我也不能看着他没钱呢。
0: 你咋知人没钱呢？
2: 那要是那个要我觉得他肯定是没有钱，他老这么花。
0: 那你咋知道没有？你咋知人家没有钱呢？
2: 那遇到大事儿前儿，肯定得我们拿钱。你说年轻人咋整？
0: 用不着你拿钱啊！你想多了。
2: 你说我当母亲的，我替他着急不对吗？你说
0: 着急对，但过了就不对了。
2: 是吗？
0: 是这样的。
2: 那说他买，他那个老是那么买，咱们
0: 你女儿结婚了吗？
2: 我女儿都孩子都挺大了。
0: 是啊。人家孩子都挺大了，人家有人家自己的生活方式啊。
2: 哦，那你说我这不就不管了呗？
0: 不管了，嗯。
2: 哎呀，这真急人呢！不说到这事儿就吵吵，平常还挺好。
0: 嗯，
2: 只要一唠着这事儿，
0: 您管的、
2: 啊、
0: 你管的不对，你严重的干涉了你女儿的生活。
2: 是吗？
0: 是这样的，哎，是。
2: 我还以为我为她负责呢，操心呢。
0: 啊。就是这个道理吧，非常非常简单。比如说你女儿现在刚刚大学毕业是吧，你去教她理财或者说告诉她怎么生活，哎，这个是很正常的，也是很对的。但是女儿呢有自己的家庭了啊，相对于她自己的家庭来说，虽然你是她的母亲，但是你永远要记住了，你是个外人。
2: 哦，我还是外人。
0: 对，你是外人啊，人家现在最亲近的人。人家现在最亲近的人是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孩子，
2: 不是我吗？
0: 不是你啊、
2: 哦，
0: 你不是这个家里的成员。你去看看他们家户口本，看咋写的啊？
2: 哦，谢谢你，谢谢老师，我老整不明白这事儿、嗯，你说咋办？
0: 你丈夫呢？
2: 我老公也管不了他，也不管，就我管。
0: 嗯，所以吧，你这么管我，第一个啊。直观感受啊，或者说我认为的原因、
2: 啊、
0: 第一个就是你还没搞清楚，没搞清楚什么孩子成长以后当父母该怎么做。第二个，你没搞清楚人和人之间的理念是不一样的。有些人挣10块钱、
2: 啊、
0: 我留8块钱是吧，然后我花2块钱、啊、有些人啊，有些人挣10块钱
3: 我留2块钱，我花8块钱。
2: 他花20。
3: 有对。

0: 有些人啊，我花二十，但为什么我花二十呢？因为我有能力后天挣五十。这样的人会认为你攒钱的人是因为你没有能力才去攒钱。最核心的一点是，您记住了，成年人这是他的权利。
1: 啊，
0: 好，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1: 谢谢你，谢谢老师。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FM105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0: 种子方舟，纳粹围困中幸存的种质资源库。在圣经中，诺亚建造方舟拯救生灵的故事令人震撼，而在现实中，面对洪水、干旱等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威胁，科学家们建造了现代版植物生命方舟种质资源库，俗称种子库。这些散布在世界各地的方舟正默默守护着人类最珍贵的生命密码。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永冻层深处，藏着座末日种子库。这个全球最大种子银行2008年建成，在零下18摄氏度的储存室内，静静沉睡着来自100多个国家的100多万份种子样本。即使地面发生核战争或小行星撞击，这些保存在防爆门后的种子仍能让人类重启农业文明。种子库不仅是灾难中的生命保险箱，更是农业创新的基石。科学家们在这里寻找抗旱抗虫的基因密码，就像在巨型图书馆查阅生命百科全书。这些沉睡的战士随时准备着，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解决方案。我们不禁好奇，现代意义上最早的种子库什么样？它便是由苏联著名植物学家与遗传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在20世纪20年代创建的种子库，建立在今天的圣彼得堡。1914年8月至1924年1月称彼得格勒，1924年至1991年称列宁格勒。这座种子库在二战前夕收藏的各类谷物、蔬菜、水果、植物块茎的样本达25万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库。1941年6月，纳粹德国入侵苏联，不到3个月便兵临列宁格勒。从1941年9月8日到1944年1月27日，列宁格勒整座城市被敌人封锁了872天，史称列宁格勒保卫战。饥饿是围困期间的最为苦难的主题。列宁格勒城区及周边地区一度出现了2000余起同类相食事件，1200余起为抢夺食品券而发生的谋杀案件。据统计，种子库所属的研究所有20多名员工因饥饿或过度劳累牺牲，却无一人以作物样本充饥。正是因为他们的舍命守护，这座世界上最古老的种子库才得以存续至今。现在，我们就从这个英雄的研究所说起，一起来感受苏联科研人员在反抗纳粹的斗争中表现出的

顽强意志和他们死而后已的科学精神。为科学献身的研究所创建者尼古拉·瓦维洛夫。自1916年起，瓦维洛夫本人便开始了收集农作物种子的工作。1920年至1921年，由于大旱、内战以及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刚刚建国的苏俄经历了大饥荒。列宁为了避免再次发生饥荒，敦促在赈灾预算中抽取部分资金，用于建设选种和育种研究所。瓦维洛夫作为著名植物学家，受命担此重任，于1921年到彼得格勒接管由罗伯特·埃杜·埃尔多维奇·雷戈尔创建的苏俄国家试验农学研究所的应用植物学与育种学研究处。1924年，瓦维洛夫领导应用植物学与育种学研究处独立出来，成立了全苏应用植物与新作物研究所。1929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成立。次年，全苏应用植物与新作物研究所改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下属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瓦维洛夫出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兼任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所长。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将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工作称为全部农学研究工作的第一环节，并不为过。瓦维洛夫响应政府的号召，理论结合实践，在研究自然资源的同时，引进和开发新农业技术，致力于满足社会的现实需求。研究所的主要任务是收集并储存国内外的植物资源，并在其庞大收藏的基础上开展作物及其野生近缘植物的研究工作。研究所先后设立了26个研究室或实验室，拥有自己的图书馆、出版处和对外联络处，下属的众多试验站与实验室遍及全国各地。到1931年，研究所已拥有员工1000余人，其中科研人员600余人。此外，研究所下属的各试验站约有800名工作人员。20世纪20-30年代，瓦维洛夫依托于研究所，先后带领或派遣探险队进行了近200次考察，在5大洲的60多个国家收集作物、水果、蔬菜的种子与块茎。到1933年，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已收集储存超过 14.8 万个样本，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种子库。然而，瓦维洛夫在20世纪30年代陷入与苏联当时正当红的农艺专家特罗菲姆·杰尼索维奇·里森科关于植物遗传学和育种学的论战之中。赤脚科学家里森科受到了苏联领导层的赏识，他善于利用意识形态工具打击学术对手，让科学问题在持久的论战中染上了政治色彩。1938年春，苏联的大清洗在科学界引起巨震。李森科出任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后，开始行使管理科学家的权利，在农学和生物学界提拔支持者，排除异己。瓦维洛夫于1940年被捕入狱，或许与他经常出国考察的工作性质有关。1941年，瓦维洛夫被以从事间谍活动和反革命的罪名判处死刑，后改为20年监禁。1943年，后半生都在为国家粮食增产而四处奔走的瓦维洛夫，因营养不良在狱中离世。失去瓦维洛夫的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继承了这位老所长的遗志。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们在列宁格勒围城战中的壮举即是最好的体现。现在，让我们回到1941年9月至1944年1月这段列宁格勒被纳粹围困的艰难岁月。研究所在围困期间的壮举。

1941年9月8日，纳粹的炮火彻底切断了列宁格勒与外界的所有陆路通道，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城市围困战拉开帷幕。这座以普希金诗歌和东宫艺术闻名于世的城市，在28个月近900天的围困中，经历了文明与野蛮的终极较量，人性在饥饿面前一触即破。实际上，战争刚刚爆发时，苏联政府就下令将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设备和种子撤离至乌拉尔山脉的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撤离行动计划在1941年8月25日开始，分两批执行。然而，1941年8月27日，纳粹切断了列宁格勒的铁路线。到9月8日，列宁格勒被完全包围，未能及时撤离的人员只得返回，将装有种子、蔬菜样本的10万多个箱子分批搬回研究所，重新分类、清点、保存。然而，需要撤回研究所的还有被种植在距列宁格勒30千米的巴甫洛夫斯克试验站的约6000种不同品种的马铃薯。这项任务既危险又迫切，战火已几乎抵达这里。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以最快速度成功抢救了每种马铃薯的1到2株植株，还抢救出了500份优质杂交种，以及近100份已结出薯块的南美品种。红军在收到研究所的求助后，意识到了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将抢收的马铃薯样本送回了研究所。马铃薯抢救行动结束后的几天内，巴甫洛夫斯克沦陷。为了保障种子库的安全，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将存放种子的房间密封上锁，仅允许3到4人的小组进入房间工作，钥匙则单独由管理员保管在保险柜中。此外，为防止盗窃，专门设立了24小时的值班岗，地下室的马铃薯储藏库还增设了一个岗哨。大围困的第一个冬天，列宁格勒的冬季气温骤降，最低-40摄氏度，多数设施供电中断，水管冻结，严寒与饥饿同时撕咬着列宁格勒的居民。面粉储备告急，面包开始掺入木屑，工人及家属每日配给从800克骤降至125克，相当于半个手掌大小的黑面包。人们不得不刮下壁纸背面的浆糊熬汤，行道树的树皮在2周内被剥蚀殆尽。运送尸体的雪橇在冰雪覆盖的路面上划出深痕。尽管后来打通了拉多加湖的冰上生命之路，但外来的补给仍然不够支撑这座以列宁命名的城市的正常运转。研究所的员工们每日同样仅能领取少量掺杂木屑的黑面包，而他们守护的种子库中却存有大量粮食，小麦、黑麦、马铃薯，但这些资源被严格封存，种子库成为不可触碰的禁区。屋漏偏逢连夜雨，研究所建筑因炮击与轰炸受损，老鼠成群入侵。老鼠把锡盒从架子上撞到地上，然后再啃食从中散落的种子。虚弱的科研人员决定将所有种子盒从架上取下，在煤油灯的微光中捆扎起来，紧密堆放，让它们不容易被破坏。每天都有3到5人的小组24小时值班。为防止潮湿导致发芽率下降，员工每月开仓检查，记录每间储藏室的密封状态。而为了一些特定品种样本的存活，还需要使房间保持一定的湿度。1941年11月，研究所的门卫格里高里·伊里奇·戈利尼什切夫死于纳粹的炮击，饥荒也出现端倪，
瓦维洛夫曾经的私人秘书帕维尔·帕夫洛维奇·古谢夫因极度虚弱去世。研究所图书馆副馆长伊丽莎白·尼古拉耶夫娜·沃伊科也在饥饿与疲惫中离世。1941年12月27日，专攻工业和饲料作物样本的副研究员、花生专家亚历山大·加弗里洛维奇·舒金因过度消瘦死在了工作台上。1942年1月5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尼古拉·彼得洛维奇·列昂季耶夫斯基因同样的原因去世。1月9日，水稻研究室负责人、高级研究员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伊万诺夫因过度劳累在办公室去世。1月12日，药用植物研究室负责人格奥尔基·卡尔洛维奇·克雷尔因饥饿死在了办公室。在围困的前两年，还有研究所的图书管理员、司机等各种职务的工作人员饿死在了自己的岗位上。但令人动容的是，他们即使饱受饥饿之苦，也没有食用研究所所保存的水稻、玉米、小麦。除了保护种子库的安全，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围困期间还进行了服务战时应用的科研工作。科学家从黄芦叶片中提取了药用单宁，用于治疗伤兵感染，开发植物染料，将军服染成伪装色，研究从食品和工业废料中提取营养成分的方法，以缓解饥荒。农业气象学家则向前线提供战区土壤和气候数据，协助红军的运输调度。此外，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还为市民开设讲座，教大家如何高效收获马铃薯。种子就是未来的希望。1942年春，研究所的部分工作人员开始从拉多加湖上的生命之路撤离。撤离之路是寒冷且曲折的，他们随身携带珍贵的种子去往后方。在卡车和火车上，又有三人因饥寒去世。留守在研究所的部分工作人员仍忍受着饥饿，又有至少三人在1942年3月去世。即便如此，由于纳粹的炮击和轰炸，装有样本的300个集装箱没能及时撤出，又被红军护送回了研究所大楼。马铃薯的保存是极其艰难的。在被围困的数年中，每到种植马铃薯的季节，工作人员都需要在土地里栽种样本来延续优质品种。最终，在相对较小的代价下，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保存了一批约6000个二吨重的珍贵马铃薯品种。到了1942年3月，研究所尝试借用飞机将40000个种子包和一套完整的马铃薯品种样本运输到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围困期间，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试验站的研究所工作人员挽救了超过100000份珍贵样本。到1942年秋，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和列宁格勒州的试验站共繁育储存了 6.1 万棵作物和蔬菜种子，成为苏联战时农业的重要支柱。然而，代价同样沉重。纳粹撤退时焚毁了研究所的果树园和花卉库，研究所总共损失了大约40000份样本。仅在列宁格勒的经济损失就高达1440万卢布。1944年1月，列宁格勒解围。2月，研究所第一批工作人员从后方回到列宁格勒，逐渐恢复正常的科研工作。当1944年春天的涅瓦河再次奔流，人们发现连老鼠都近乎绝迹的城市里，瓦维洛夫创办的研究所留下的种子在悄悄发芽，幸存的种子成为苏联乃至世界在二战后农业重建与发展的核心。1994年，
美国科学家向研究所捐赠了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

0: 像在列宁格勒围困期间英勇地保护世界植物种子样本的研究所科学家们致敬。美国植物学家、农学家杰克·哈兰曾这样评价瓦维洛夫创办的研究所：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依赖全苏作物栽培研究所的全球样本，该研究所的工作对于全人类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在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危机的当下，这段历史尤显其警示意义。守护种子就是守护人类文明的根基，而文明的延续往往取决于最黑暗时刻的坚守。本文作者：清华大学杜明宇。
1: 从密码破译到人工智能，图灵与图灵测试。2025年春节前后，人工智能再一次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无论是会转手绢的人形机器人，还是新一代 AI 助手 DeepSeek， 都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当下，人工智能早已悄然融入百姓日常，不断开启我们工作生活的新方式。计算机能够被训练，能够自我学习，早已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人工智能思想。然而，几十年前，这样的思想无论是在当时的科技界、宗教界，还是在政府部门看来，都是惊世骇俗的。在当时提出人工智能思想的时代领跑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艾伦·图灵。图灵的这些思想和他在二战中投身反法西斯战争，用计算破译法西斯德国军队的军事密码，有着莫大的联系。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个孤僻的少年。1912年6月23日，艾伦·麦西森·图灵诞生于一个英国伦敦的中产家庭，成了家里的第四位成员。除了父亲母亲，还有一个大他四岁的哥哥约翰·图灵。这样的四口之家应该是其乐融融的。然而，刚出生不久的图灵却不得不面对和亲人的分别。图灵的父亲朱利叶斯·图灵在当时的英属印度担任公务员。图灵的诞生令他非常高兴，他特意延长了假期，从图灵出生一直陪家人度过新年。但第二年年初，他不得不返回印度工作。图灵的母亲艾瑟尔·斯托尼陪同图灵到一周岁后，也不得不到印度工作。考虑到印度的酷暑和当时的经济状况，图灵的父母决定将两个孩子留在英国，寄养在一对军人夫妇沃德上校和夫人家里，而他们一年半载才能回国一次。图灵兄弟虽然衣食无忧，却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严重缺爱，这成了少年图灵的生命底色。沃德夫妇有四个孩子，家里还寄养着其他孩子。沃德上校是一位不苟言笑的军人，受先生影响，沃德夫人也认为抚养男孩就要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男人。令沃德夫妇失望的是，图灵兄弟不喜欢打架和玩具枪，甚至对无畏号战舰的模型都提不起兴趣。沃德夫人给图灵的母亲写信抱怨说，他的孩子就是书呆子。作为留守儿童，图灵越来越敏感和羞怯。更为难熬的是，图灵的哥哥也要去寄宿学校上学去了。好在有一次，图灵得到了一本叫《快乐阅读》的书，他捧着书如获至宝，仅用了3周时间就学会了阅读和识数。此后，他每次路过路灯的时候都给路灯编号。一战后，当朱利叶斯夫妇再次回到伦敦时，他们发现儿子长大了。图灵经常说的话就是，我知道，我早知道。比如他早就知道伊甸园里被咬了一口的禁果不是苹果，而是李子。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半年后，一家四口人又分别回到各自的生活了。图灵变得越来越不合群，总是独来独往，沉默寡言。在人们眼中，图灵是一个头发乱糟糟、衬衫不整、双手沾满墨水的孩子。他还有一副公鸭嗓，说

话时结结巴巴，图灵成了大家的笑料。1922年，图灵偶然读到了《儿童必读的自然奇迹》这本书。从这本书里，图灵见识了各种科学常识，他兴奋极了，他第一次发现自然科学竟如此神奇。他后来告诉母亲，这本书让他大开眼界，让他知道世界上有一种知识叫做科学，也改变了他的生命之路。1926年，图灵进入伦敦有名的舍本公学学习，受到了良好的中等教育，并且爱上了赛跑。图灵在中学期间表现出对自然科学的极大兴趣和敏锐的数学头脑。面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16岁的图灵不但能深刻理解，并且能运用那深奥的理论独立推导力学定律。为了帮助母亲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他还撰写了爱因斯坦的一部著作的内容提要。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图灵初展科学才华的故事。1931年，19岁的图灵考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用了3年时间就取得了数学学士学位。在剑桥，图灵的数学能力得到充分的提升。1935年，他的第一篇数学论文《左右带周期性的等价》发表于伦敦数学会杂志，同年写出《论高斯误差函数》一文。这篇论文使得年仅23岁的图灵由一名大学生直接当选为国王学院的院士，成为剑桥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院士，并且荣获英国著名的史密斯数学奖。1936年，图灵发表论文《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上的应用》，文章的主题是回答希尔伯特在1900年提出的23个数学难题之一，是否所有的数学问题都是可解的？这涉及逻辑系统的完备性。图灵认为，要回答可判定性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可以用于判断的计算手段，由此引进了一种新的计算模型——图灵机。图灵机指的是一个抽象的机器，由控制器、存储袋和读写头组成。其中，控制器是一台时序机，也就是有限自动机。控制器具有有限个数的内在状态，包括初始状态和终止状态。控制器内存有操作程序及指令序列，用来驱动存储袋左右移动并控制读写头的操作。存储袋也叫输入袋，它是一条可向两端无限延伸的袋子，袋上分成一个个方格，每一方格可以存储规定字符表中的一个字符，也可保持空白。读写头也叫袋头，它能与存储袋进行相对运动，并对存储袋进行扫描，每次读出或写入一个字符。读写头与控制器能进行双向通信，即接受控制器的指令，并将扫描结果送到控制器。图灵机被公认为现代计算机的通用理论原型。这台机器可以读入一系列的零和一，这些数字代表了解决某一问题所需要的步骤，按这个步骤走下去，就可以解决某一特定的问题。这个观念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图灵认为，这样一台机器就能模拟人类所能进行的全部计算过程。1936年9月，图灵应邀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学习，在著名数学家阿朗佐丘奇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图灵把计算和自动机联系起来，抽象地表达计算过程。第二年，图灵发表了文章《可计算性与拉姆达可定义性》，证明了图灵机可计算函数与拉姆达可定义函数是等价的。这对计算理论的严格化、计算机科学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在普林斯顿期间，图灵开始研究密码学，他设计了机电二进制乘法器。1938年6月，图灵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基于叙述的逻辑系统，
介绍了叙述逻辑的概念和相

针对计算的概念。其中图灵机增加了所谓的预言机，允许学者进一步研究图灵机无法解决的问题。著名计算学家冯诺依曼有意聘请图灵做他的博士后助理，但图灵谢绝了他的好意，回到了处于反法西斯战争阴霾下的英国。接下来咱们来说说战时的密码破译。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随后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全面爆发，军事情报的获取在战争中至关重要，而密码战又是情报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因此谁能成功破译对方的密码，谁就有可能改变战局。当时德国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密码系统，这种密码系统依靠安全性极高的恩尼格玛机完成工作。恩尼格玛源自希腊语，是谜的意思。这台机器能够将明文自动转换为密码，再通过无线电或电话线路传送出去。恩尼格玛机的关键之处在于有一个特殊设计，转子。一个转子可以有26种排列方法。一台恩尼格玛机可以安装三个或四个转子，三个转子不同的方向组成了26×26×26等于17576种可能性，三个转子间不同的相对位置为6种可能性，连接板上两两交换6对字母的可能性则是异常庞大，足有10039179500种。而这样一台恩尼格玛机发出的信息一共有17576×6×10039179500个，其结果大约有1亿种可能性，因此恩尼格玛机被认为是不能够破译的。此外，恩尼格玛机的密钥可以每天更换一次，而且也不需要再去专门训练特工去学习密码了。一个人只要会使用转子，会敲键盘，就能使用这套密码。当时的纳粹德国拥有超过20000台恩尼格玛机，每个战场上方都飘散着无数由密文组成的情报。为了对德国的密码进行拦截和破译，英国军方组织了大约10000人进行拦截和破译秘密通信的工作。在工作方法上，他们采用的是此前常用的碰撞法来破解密码，也就是根据字母的重复频率来猜测密钥，进而建立字符对应表。面对恩尼格玛机加密后的密钥接近无穷种的可能性，当时唯一的方法就是猜。比如德国人会在句尾说希特勒万岁，就把这个词儿带进去碰。这种方法效率十分低下，上万人一起进行车轮战，也只能够在幸运的时候猜出一段话中的几个字词。1938年夏，图灵从普林斯顿返回英国后，就被邀请到英国密码破译组织兼职工作。1939年，图灵被英国军方邀请到密码破译大本营布莱切利庄园，从事对德国机密军事密码的破译工作。图灵负责管理8号营房，致力于破译德国海军的密码。图灵来到布莱切利庄园以后，被上万人废寝忘食破译密码的场景震惊了。图灵问道，把全部信息破译出来要多久？然而所有人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因为在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破译恩尼格玛机加密的全部信息是不可能的事儿，能破译出支离破碎的几个单词和一两个句子就很幸运了，想破解全部信息那一定是疯了。英国情报局每天都能拦截到大量的通信信息，可是根本就来不及破译，因为第二天德军又换了一次密钥，前一天的破译工作全部作废，新的信息又来了。图灵发现，在这个完全不懂机器的部门中，只有语言专家，一个数学家都没有。人力与机器相衡量，
简直就是蚂蚁挑战金刚。只有图灵对完全破译恩尼格玛机抱有信心，他认为这是一次验证图灵机的最好机会。图灵与200多人一起钻研恩尼格玛机的破译工作，他们发现了恩尼格玛机的一个漏洞，字母无法被加密成自身。图灵决定靠穷举法来搜索密钥，他提出新的统计方法，缩减破解所需的工作量。1940年，图灵设计了一台新的名为炸弹的机器，以对抗德国军队的恩尼格玛机。每一个炸弹都模仿恩尼格玛机里用来加密的一个转子，许多个炸弹相连接，就可以模仿恩尼格玛机的初始设定。起初的炸弹机有1吨重，可以模拟30台并行运行的恩尼格玛机。图灵的炸弹机每个月能破译多达8400条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加密信息。图灵还亲自破译了恩尼格玛机发出的 U 型潜艇攻击北大西洋商船队的加密信息，保障了英国战时物资的运输。1941年5月21日，凭借炸弹机的威力，英国破译了希特勒给海军上将雷德尔的一份重要密电，从而使得当时号称世界上最厉害的巨型战列舰希特勒的德国海军的骄傲俾斯麦号在首次出航中就葬身鱼腹。随着战争的深入，越来越多转子的恩尼格玛机被投入到战场中，从最初的3个转子、4个转子，到最后居然造出了12个转子的恩尼格玛机，也被称作洛伦兹密码机。每多一个转子，就相当于把穷举法的难度增加了一个幂次级。图灵炸弹机解密的速度也越来越慢，从一开始的3-5分钟，到最后面对12个转子的恩尼格玛机时，需要10几天才能解出来。为此，图灵在炸弹机的基础上开始了创新，这需要很高的投入。图灵的想法得到了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支持。对于破解法西斯德国的军事密码来说，图灵是他们唯一的希望。1943年，图灵和工程师汤米·弗劳尔斯带领团队成功造出了第一台巨人机，它装有1500个电子管和光电管阅读器，采用电子管双稳态线路，并利用穿孔纸带进行输入，执行计数、二进制算术以及布尔代数逻辑运算。这台巨人机可以在长条纸带上读取电报原文，经过1500个真空电路管的计算，把解密结果输出到电传打字机上。1944年2月，巨人计算机正式启用。巨人机向英国和盟军指挥部发出了48000份超级机密电报，每天可以破译德军上千条密码，帮助盟军赢得了数十场关键的战役，其中最重要的是诺曼底登陆战役。1944年6月到7月，几百万盟军由法国诺曼底登陆。当时很多人认为这种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想法就是一场豪赌，极有可能伤亡惨重。而实际上，在发动登陆之前，图灵的巨人机已经检查过了德军的情报，确认当时只有一小支德军部队在诺曼底驻守。1944年6月6日，巨人机破解了来自诺曼底德军的最后一条电报。天哪，怎么来了这么多散兵？诺曼底登陆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登陆战役。战役的胜利改变了战争的走向。军事历史学家哈里·辛斯利认为，正是有了图灵战时破译法西斯德军密码的贡献，才使得二战能提前2年结束，挽救了上千万士兵和民众的生命。1946年，图灵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以表彰他在战时的贡献，但他的工作多年来一直保密。然而，相比于这些，
图灵更为感兴趣的是可以在已经验证了的图灵机理论上开展

进一步的自动计算机的逻辑设计和研制工作。最后，我们来说说图灵是如何开启人工智能新时代的。战后一段时间，图灵在国家物理研究所工作。在一份报告里，图灵阐述了人工智能思想。图灵认为机器是可以被训练的，机器必须与人类保持交流，这样才能更好地接受人类的训练。图灵的这套理论打破了人和机器的界限，很有前瞻性。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这套理论很惊世骇俗，遭到了科学同行和宗教界的批评，这让一心搞研究的图灵很受挫，不久他就辞职了。1946年，冯诺依曼将图灵机具象化，提出了冯诺依曼体系结构，指导了如何具体实现一个通用图灵机。1948年秋季，图灵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工作，参加领导自动计算机项目。1949年，图灵负责曼彻斯特一号的软件理论开发，他被认为是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计算机。图灵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位把计算机实际用于数学研究的科学家。1950年，图灵发表了论文《计算机械与人工智能》。在论文里，图灵提出了计算机到底能否思考这一问题。为了检测这一问题，图灵提出来影响至今的图灵测试。测试有三个对象，测试人、被测试人、一个待测试的计算机。测试时，测试人与被测试人及待测试的计算机是分开的。测试人用纯文本的方式向被测试人提问一些问题，什么问题都可以。问过一些问题后，如果测试人能够正确地分出谁是人谁是机器，那机器就没有通过图灵测试。如果测试人没有分出谁是机器谁是人，那这个机器就通过了测试，也就称它拥有了智能。让机器拥有智能，这个论调引起了轩然大波。宗教界、哲学界、计算机界都纷纷反驳图灵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然而，图灵根本没有理会，而是在不久后提出了训练机器的方法。人类需要用惩罚和奖赏交替的方式进行教育，但是机器不一样。机器学习的方式是符号语言，由于这些语言的使用完全摆脱了对惩罚和奖赏的依赖，机器也不会因为答错问题而受打击。因此，学习机器可以像原子反应堆一样，达到一种超临界的状态，从而独立创造出比已有想法更多的想法来。图灵预言道，50年之内，机器能思考这个问题将不再值得讨论，因为这会成为不言而喻的事实。后来的图灵测试设置多位测试者，以 30% 作为通过标准。当超过 30% 的人将机器回答判定为人的回答时，机器通过图灵测试。2014年6月7日是图灵逝世60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聊天程序尤金·古斯特曼通过了图灵测试。1966年，为了纪念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的先驱艾伦·图灵，美国计算机协会设立了图灵奖，又叫 AM 图灵奖，专门奖励那些对计算机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科学家。图灵奖对获奖条件要求极高，评奖程序又极严，一般每年只奖励一名计算机科学家，只有在极少数年度有两名合作者或者在同一方向做出贡献的科学家共享此奖。它是计算机界最负盛名、最崇高的一个奖项，有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之称。2018年，英格兰银行决定在新版50英镑纸币上使用科学领域有突出贡献者的肖像，并由公众进行提名。此前登上过英镑的英国历史伟人包括牛顿、达尔文、法拉第等。此前的

0: 将来之事的影子。2019年，图灵与爱因斯坦、居里夫人、屠呦呦一道入围英国广播电视公司，也就是 BBC 评选出的20世纪最伟大科学家。现如今，人工智能已经覆盖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2011年10月，苹果推出语音助手 Siri， 开启了数字化语音助手的浪潮。2016年3月， DeepMind 开发的人工智能围棋程序 AlphaGo， 也就是阿尔法狗，以4-1的总比分战胜了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震惊了全世界。2017年5月，升级版 AlphaGo 以3-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围棋棋手柯洁。2022年7月， DeepMind 破解了几乎所有已知的蛋白质结构，其 AlphaFold 算法数据库里包含了2亿种已知蛋白质结构。2022年11月， OpenAI 发布了基于 GPT 模型的人工智能对话应用服务 ChatGPT， 彻底引爆了全世界。今天，一个小学生也可以熟练地和人工智能对话，来寻求帮助解决复杂的数学题或者学习外语知识。一个去外地旅行的游客可以随时通过人工智能找到去景区的路和喜欢的美食。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源于那颗在二战中用计算破译法西斯德国军队密码的大脑。正是图灵这颗无与伦比的大脑，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本文作者中国科学院王工。
1: 宜阳许国，诺奖得主卡皮查。197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颁发给美国贝尔实验室的天文学家阿诺彭奇亚斯和罗伯特威尔逊，用以表彰他们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贡献。另一部分则属于一位84岁高龄的苏联物理学家，其获奖原因是40年前在低温物理领域的发明与发现。这位老人的名字是彼得·利奥尼多维奇·卡皮查。卡皮查一生荣誉等身，除了诺奖，还有一项值得我们关注的荣誉。1945年4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卡皮查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以表彰他在新式透平法制氧和大功率透平机装置制备液氧方面所取得的突出的科研成果。特别是这些技术在二战期间医疗与工业应用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卡皮查也成为首个获此殊荣的科学家。战争期间的医疗、冶金、锻造、炸药生产乃至飞行员执行长途轰炸任务都有着极大的用氧需求。卡皮查的液氧生产技术为二战期间苏联抵抗纳粹侵略、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样一位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还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与战争时期的特殊需求成长为一位伟大的工程师。然而这条道路却并非出于他的本意。最初，卡皮查认为自己的研究根本应用不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他和他创建的物理问题研究所也更关心纯科学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卡皮查的早期经历谈起，去更好地理解这样一位学术新星成长为爱国科学家的心路历程。被迫海归的低温物理新星。1894年7月9日，卡皮查出生于俄国圣彼得堡以西29千米的要塞城市喀良施塔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自幼便受到了文理兼修的良好教育。1912年，卡皮查进入圣彼得堡工学院学习，随后成为来此任教的著名物理学家阿布拉姆·费奥多罗维奇·约菲的学生。1918年卡皮查毕业后选择留校任教，同时在约菲新建立的彼得格勒技术物理研究所工作。

此时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内战、饥荒与传染病横行，父亲和妻儿的相继患病离世，给卡皮查带来了极大打击。为使其在新环境中重新振作，在约菲等人的建议下，卡皮查承担起了出境采购科研设备的工作，并在此期间经约菲介绍与欧内斯特·卢瑟福相识。抱着对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憧憬，卡皮查向卢瑟福毛遂自荐，留在这里工作几个月。结果一留就是13年。对卡皮查来说，在剑桥的时光是幸福美好的。他在剑桥期间取得了博士学位，当选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在个人生活方面，他走出了家人离世的阴霾，迎娶了第二任妻子，还拥有了两个孩子。1930年，卢瑟福在卡皮查的建议下，创建了用于开展强磁场实验与低温物理实验研究的蒙德实验室。因为低温物理实验需要大量液态气体，卡皮查于1932年研制出了一种仅需少量纯氢便可大量生产分离液态氢气的氢液化气。此外，由于以往使用的氦液化气在润滑等方面存在弊端，卡皮查于1934年设计成功了一种新型的活塞式氦液化气，可以利用氦气本身作为润滑剂，无需氢压缩机，从原理上杜绝了氢气爆炸的危险。尽管卡皮查始终牵挂着祖国，但碍于苏联的科研条件与学术环境不及英国，同时考虑到自己当时所做研究的应用价值不大，他还是选择往返于英国和苏联之间，在英国开展研究与教学工作，回苏联度假、探亲、访友、讲学。这样的自在生活在1934年10月画上了句号。苏联政府在卡皮查回国度假讲学结束后，将其限制在了莫斯科。卡皮查对此十分不满，但又无可奈何。1934年12月，苏联决定建立由卡皮查领导的新研究所，在之后的两年内完善科研设施，从英国购买卡皮查在蒙德实验室的设备仪器。纵使百般无奈与不满，卡皮查还是在新研究所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卡皮查将新机构命名为物理问题研究所，他本人对此的解释是，与其说本研究所是致力于应用科学的研究，倒不如说是致力于纯科学研究。换句话说，卡皮查期待在此可以不局限于具体知识领域或社会需求，开展那些苏联政府眼中无用的科学研究，因为科学知识总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应用，尽管要预见到这种应用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得以实现倒是有些困难。不得不说，苏联政府在对物理问题研究所与卡皮查的支持上始终给予了最高的规格。逐渐的，卡皮查也在实际工作中和同国家领导层的交流中重新理解并认可了苏联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技术报国的液氧生产专家。1941年6月，纳粹德国入侵苏联，战火很快就迫近了莫斯科。苏联政府下令将多数工厂、科研机构和高校东迁，其中就包括卡皮查创建的物理问题研究所。物理问题研究所的人员和设备被安排转移至喀山大学，卡皮查暂留莫斯科，奔走于搬迁、演讲和咨询等事宜。在1941年10月12日，中央工会援助大厅的反法西斯集会上，卡皮查发表了演说，表明了包括自己在内的苏联科学家要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和力量贡献给正在为反法西斯而英勇奋战的祖国的决心。战争开始后，从后方住满了伤员和病患的

然，到生产武器装备炸药的军工厂，都需要大量的氧气。卡皮查曾提到，研究所在疏散到喀山后便致力于研制出工业生产型机器，并解决耐久性和运行寿命这一难题。物理问题研究所暂停了平日的低温物理实验，研究转向战时应用研究，液氧大规模生产技术。然而，以往物理问题研究所的氧液化器是面向实验环境的，与工业生产环境相去甚远。氧液化器是以透平式膨胀机为基础的，压缩空气通过透平式膨胀机制冷，再经晶流装置分离，即可获得液氧，实现相对低能耗的大规模制氧。早在1938年，卡皮查便在物理问题研究所研制出了一种低压径流透平式膨胀机。不同于以往的主动式蒸汽透平膨胀机在工作期间叶片的高损耗，卡皮查发明的新式膨胀机改进了分离与液化空气的制冷循环部分，通过加装气密装置和避震装置，新设计的转子有效地利用了离心力，将机器生产液态空气的效率由以往的 60% 提高到 80% 到 85%， 且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噪声小的特点。同年，卡皮查又研制出一台同原理的小型透平式膨胀机，再次将生产率提高。有着过往的研究基础，卡皮查率领物理问题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在喀山大学开始研究可以满足工业生产需求的大功率透平机，同时进行大规模制备液氧的生产实践。实验室俨然成了一个小型工厂。卡皮查回忆，新建生产此类产品的大型工厂是国家下达的一项紧迫任务。这些工厂是根据我们在喀山的实践经验，采用我们所的图纸，并在我们所的协作和指导下陆续建成投产的。1942年，一号工程 TK-200 型空气分离

常回首近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火。

追梦，一时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0: 千年。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在空空的。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却所以
1: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景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
2: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相同时间共同来关注收听祥康健康快车。今天呢我们在祥康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把大家呢所关注的一些产品的问题呢，我要给大家呢还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讲解。另外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还想

想跟大家呢提一下，就是说无论是祥康茶还是祥康胶囊，我们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身体都会有变化，这个变化呢是因人而异，但是很多的一些表现症状呢，我觉得还是让大家有一个先知先觉。所谓的这个先知先觉，就是说大家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一旦身体出现了这些反应，你觉得啊，这个王涵老师早在广播当中已经跟我们介绍了，我已经了解了，甚至有些病患者已经反应出来了，那我现在出现了，这是一种正常反应，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另外呢，在实施综合疗法调理的过程当中，每个人身体都会有一个平台期，这个平台期啊，虽然说时间不尽相同，但是我们总结了这些年来啊，大家身体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几种体症，大约在多长时间会有一个平台期，我都会给大家呢提前做好准备啊，给大家打好招呼，也让祥康的听众朋友有一种先知先觉。先说一下这个服用祥康茶或祥康胶囊以后啊，我们身体当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这些表现呢都是属于正常的范畴，大家可以做到心中有数。那祥康茶祥康胶囊我已经跟大家讲过成分了，这里呢我就不再累述了啊，因为它能够调肠胃、调血压、调血糖、调理我们的便秘与腹泻，以及改善我们的内环境，以及调整我们的内分泌失调，调整我们的神经功能紊乱，以及呢失眠呢或多眠症啊等等，就身体当中的这些失衡状态。最重要的，祥康的产品，我指的是祥康茶和祥康胶囊，它是以濡养和疏通我们的气血为基准。也就是说，当我们身体当中遇到了气血和经络不通，气血的瘀阻和气血的亏虚，它都有活血化瘀和调补平补的这种作用。凡是跟气血有关系的一些病灶，也都可以在通过内服祥康茶，我们可以见到积极的效果。所以呢，大家身体当中所表现出来的病灶，第一就是在服用祥康茶的时候，精神头特别足，人呢就不会显得特别萎靡，然后主要通过我们的情绪就可以表现出来。那这个精神头比较足，大约我们有感觉最快的当天，甚至在三天之内啊，一般的都是在7到15天左右，我们身体都会有这种改变啊。第二呢，就是浑身特别有劲儿，从前身体呢没有感觉到特别有力量，那现在呢就是说在实施内通以后啊，因为银杏可以清除管壁当中的垃圾，会促进新陈代谢的加快，所以说在短的时间之内，好像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就被过滤一遍一样，你浑身就感觉特别轻松，特别有劲儿啊。再有呢就是睡眠的改善，晚上睡眠感觉踏实了，即使睡得很短，但是质量特别高。不是说所有的人晚上都可以睡到8个小时，睡6个小时不是。虽然说有的人失眠，但是每天晚上可能说只能睡1-2个小时，但是这1-2个小时的质量有可能会比你6个小时或8个小时的质量还会要高。就是说单位当中的质量要超过整体的质量。这是我们在服用产品之后，很多祥康朋友们所产生的共鸣，就是说睡眠质量特别高，睡得很沉，睡完之后特别解乏，这是呢大家的感觉。还有就是有食欲，就感觉胃里不那么堵啊，或者说我们打嗝啊、排气啊、上下通气儿，感觉整个身体啊真是畅通的那种感觉。再有呢就是小便的气味加大，甚至颜色会加重。很多人说我没有上火，为什么在喝过祥康三金银杏茶或祥康胶囊以后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加强了代谢，保护了肝和肾，保肝护肾的同时就是把

0: 毒素向外排，大便的颜色深，排气量大，然后气味比较浓。还有就是大便呢，就是有破破糟糟的便，甚至有的人一天多次排便，这都是呢促进新陈代谢的表现。还有的听众朋友就出汗比较多，汗的颜色，甚至有的人出现褐色的那个汗，以及像有的人出现粉红色的汗等等。如果啊你去洗澡的时候，就即使你刚刚洗过澡，可是这一段时间你用了内外相通的综合疗法，服用了香康茶或者香康酒等等吧，你会感觉你的身体当中皮肤在搓澡的时候下的灰特别多，就感觉好像好久没有洗澡一样。那这是什么？通过汗毛孔来代谢垃圾，来代谢毒素，这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容易表现出来，我们也可以关注到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体症的加重了，比如说像高血压病患者，有少部分朋友他的身体是敏感性体质，那在服用香康茶，因为促进新陈代谢嘛，补养气血，然后呢又加强血液循环，所以有的人血压会出现短时间之内的小幅度的波动。本来可能说我没喝香康茶之前血压在120-130，结果喝完香康茶变成150-160了，但是我没有任何症状，没有任何不适感，过一段时间我可能不去调理它，它又恢复到这种情况了。这是就是身体当中的一个短期的变化。还有就是血糖啊，也会出现一个小幅的波动，不单纯的是提高，还会有快速降低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在7到15天或一个月左右，大家要随时观察我们身体当中的变化。如果有风湿骨关节疾病的病患者，有可能会对你的风湿骨关节病灶会有加重的感觉，腿更疼了，肩膀啊比从前更酸了，这腰椎啊可能晚上不敢翻身了啊，从前可能说已经锻炼很好了，为什么在服用香康产品的时候会出现这种反应？这就是血脉畅通，经络瘀阻，通还没有完全畅通，我们常说通而不畅，畅而不通的时候，它会有这种阻塞感。但是随着我们内外相通综合疗法的加强，它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消失。比如说有风湿，风湿加重了，所说的是症状加重啊，疼痛也这个逐渐加重，怎么办呢？那你就可以外敷，大力鲜盐炒热了外敷，这样的话我们外通是不是又助内通一臂之力啊？那这样是不是就提速了，使我们原本可以3到5天能够打通的经络和血脉，那我们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先把它改善，你不就少遭罪了吗？而且当血脉畅通之后，就可以达到一通百通了。这是我们要提醒所有香康朋友们，大家所应该关注的。所以一般的病患者在出现这些现象的时候呢，大约都是在7到15天左右，7到15天左右。可是在2到3个月左右呢，会出现一个平台期。什么叫平台期呢？就好像在服用的时候身体的变化不大了，没有在刚服用的时候你身体接受能力那么快了，然后呢反应的也不那么强烈了，也不再疼了，好像感觉也不像从前那么舒服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适应了，血液循环处于一种平稳的阶段。这个阶段呢有点类似于像停滞不前，但是大家一定不要松懈。这个平台期有可能在半个月左右就会度过，然后呢我们再正常去实施，身体有一个自我调理的过程。这个自我调理过程人人都会有，或早一点或晚一点，所以我们正常去对待就行。通过这个平台期，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个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事情，就是有很多人呢，你看他生活当中他是这样的食欲啊，有些人呢就是说一段时间他特别能吃，没有原因，就是感觉饥饿感，可是过一段时间呢他就什么都不爱吃，他也没有什么病。那这个两者之间呢，有一段时间有可能就是平台期，身体所产生的一种面对环境，面对你的情绪，面对我们整个饮食规律，它有一个自行的代偿代谢过程， 这个过程是身体的一种自保能力，它不会让你无休止的就那么能吃下去，无休止的就那么不能吃下去，不是，它有一个自我保护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呢，它经历了一段时间，所以说我们把它称之为平台期。这个平台期还是让大家能够提前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呢，我们用心去体会。当遇到平台期的时候呢，大家不要把它放在心上，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该怎么实施就怎么实施，全当没发生，顺其自然的去度过就行了。那再说一下这个益生菌啊，它是我们身体当中所需的有益菌，在我们身体当中可以起到润肠通便、抗氧化、解便秘的这种效果，又可以成为菌群在我们肠道当中维持我们微生态的平衡。那身体补充了益生菌达到平衡以后，我们可以呢吃饭香、睡得畅、气血充足、肠道干净，人可以免疫能力提高，少得一些重大疾病。很多人呢，大家不太重视肠胃，一个人的肠胃不好，它可以引发我们身体当中百余种近千余种疾病，这个大家可能往往被忽略。一个人的肠胃不好，他消化吸收就不好，他的气血就亏虚，免疫能力一定会下降。当一个人的免疫能力下降，气血又亏虚的话，他的五脏六腑都会遭受到危害和侵袭。一个人的气血不足的话，势必会影响到心肌供血和脑供血。所以说记忆力减退啊，视物模糊啊，听力下降啊，以及睡眠不足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钙的流失啊，骨关节出现硬化呀，动脉硬化呀，等等等等，这都跟我们的身体健康直接挂钩的。所以我们跟大家总结了，脾胃不好为万病之源，如果要想让我们的身体好，我们调理了脾胃了，我们的病自然而然就会养得好。所以大家能够把微生态调理平衡，通过益生菌的改善，我们的体能和体质就会不断的在增强，再有气血的畅通，也就是说降康茶和降康茶胶囊的补给，那我们的身体就会养护的越来越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些啊，大家平时可能说很少关注，另外呢出现问题呢大家又不知所措的一些现象呢，我讲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去听。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的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我们还要把剩下的时间交给所有的香港听众。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2: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其实我天天听你的广播。
0: 嗯。
3: 天天我已经听了有六七个月了。
0: 嗯。
3: 我六七个月下来呢，我就收获很多。
0: 收获很多呀。
3: 在
0: 哪些方面有收获？讲一讲。
3: 我就是主要就是，糖尿病。
0: 嗯。
3: 糖尿病呢，就是去年七月份发现的，之前呢就是说早就有了，
0: 嗯，
3: 不过就是没发现。
0: 嗯嗯嗯。
3: 发现以后呢，就很快就这个眼睛啊，
0: 嗯，
3: 我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眼睛视力下降特别快。
0: 嗯。
3: 短短的三个月。
0: 嗯，
3: 就是从原来从 1.0 现在降到 0.1
0: 啊，1.0
3: 哎，
0: 然后降到 0.1
3: 哎，降到 0.1、
0: 哎，那你降得太快了。
3: 哎，到11月份的时候，我听到你的，偶尔听到你的广播，因为眼睛不好，以前看电视不听广播
0: 啊，对对对，
3: 听了广播，偶尔的听到你的声音，哎呀，我说真好，是吧？
0: 嗯，
3: 我说都好啊，
0: 嗯，
3: 那么我就一直就听下来了，我就，
0: 嗯，
3: 然后我买了小孩回来，拿回来喝，吃了以后啊，一个月一个就见效，见效怎么见效呢？
0: 哦，
3: 就是浑身有劲了，
0: 浑身有劲儿啊！
3: 原来就是四肢无力，
0: 嗯，
3: 四肢无力就是爬到三楼的时候就爬不动了，是吧？
0: 嗯嗯嗯，
3: 和现在的人说，我简直

0: 这半年去这个小孩以后啊，
1: 嗯，
0: 然后再天天这个按照你广播里说的那个，就是推肚子啊什么五步疗法，
1: 对，
0: 天天做，天天做以后，我现在精神好得很。
1: 嗯，
0: 然后再告诉你一个喜讯呢，就是我那个糖尿病不是，我原来是12.几、13.几的这个症状。
1: 嗯，
0: 到了今年春季以后呢，我去到苏北人民医院去看的时候呢，
1: 嗯，
0: 医生说你不能吃药了。
1: 嗯，
0: 把我吓一跳，我说怎么不能吃药呢？
1: 嗯，
0: 因为我听人家说这个糖尿病药不能停下来。
1: 嗯嗯嗯，
0: 是吧？那么我就做了一次这个血检检查，
1: 嗯，
0: 检查以后呢是4.7。化验员说你这个正好是吧？
1: 嗯，
0: 我就跑到，我说正好，我蛮高兴，我就拿到医生那去。那个医生是个苏北人民，是个博士，他说你这个不是正好，是心低了，
1: 嗯，
0: 是吧？马上低血糖了。
1: 嗯，
0: 我说怎么停药就以后是不是要服药？他说以后再说，以后了，现在要停下来。
1: 嗯，
0: 我就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再停到现在，停到现在已经快3个月了。
1: 那现在血糖怎么样呢？
0: 我现在血糖一直稳定在6.几。
1: 哦，
0: 六哎，这6.几，就是餐后呢，反正在八点多一点，
1: 八点多一点。
0: 哎，医生说的是你现在还是不能服药，但是你就要把饮食控制好就行了。
1: 嗯，
0: 就
1: 是，那你没有再这么做吗？
0: 哎，我就是告诉你，我说现在就是我这个药快3个月不服药，我就稳定在6.几8.几。
1: 好好好，非常好。
0: 嗯，我现在平时天天吃，还是天天早2包晚2包的茶。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早上晚上，
1: 嗯，
0: 连续2次做那个什么五步穴呀，
1: 嗯，
0: 什么推肚子、
1: 推肚子按摩，对，
0: 按摩穴位，所有的穴位你广播里
1: 讲的，你都在做，
0: 我都在做。
1: 好，非常好。
0: 尤其是头上的穴位跟脚上的穴位，我天天做了以后啊，
1: 嗯，
0: 这个头就清爽的不得了。
1: 没错。
0: 以前我那个血糖低的时候呢，血糖低或者高的时候呢，就头晕，头昏，
1: 嗯，
0: 是吧？头不舒服，好像头重了很。
1: 嗯。
0: 那么通过这个穴位按摩以后呢，我这个。头就轻松得很。
1: 嗯，
0: 啊，
1: 好。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好像就是我的爱人呢，
1: 嗯，
0: 他跟我一起做那个做什么推肚子，
1: 嗯，
0: 他原来两条腿也是这样，两条腿呢，
1: 嗯，
0: 就是他上楼梯的时候啊，就是上楼，
1: 嗯，
0: 楼梯一半他就上不来了，然后就慢慢扶着楼梯才能上来。
1: 嗯。
0: 通过他现在在做了3个月，
1: 嗯，
0: 他现在已经两条腿很有劲。
1: 哎呦，好好，
0: 没有什么什么。
1: 这都是啊，通过自己的付出。
0: 哎，
1: 我们得到的收获。
0: 哎，我姥爷老说是，他说都感谢你告诉我的好方法。我说我听广播，
1: 嗯，
0: 你不知道吗？我天天听广播是。
1: 好好好。
0: 哎，这样感谢你的。因为我这个眼睛啊，
1: 嗯，
0: 就是不是去年7月份发现这个糖尿病，以后9月份以后眼睛就不行了嘛。
1: 对。
0: 不行以后，我现在就是，今年去的那个去那个。菊花枸杞茶，
1: 嗯，
0: 另外我还加了一个是决明子，
1: 对，
0: 加了以后我也喝了大概将近4个月的这个茶，喝下来这个眼睛呢，基本上稳定在原来这个状况。
1: 好，
0: 但是呢，不像以前眼睛里的杠人了嘛，现在呢没得这个现象，其实这个眼睛呢清爽，但是呢还是。嗯，等于说不想这个1.0的这种症状。
1: 那当然了，毕竟有过糖尿病的病史。
0: 哎，对。
1: 想要恢复到从前的话啊，我觉得你现在心态非常好，然后呢，整个身体调理的也不错。
0: 哎。
1: 尤其糖尿病这块，我们不用吃降糖药，通过情绪、饮食和运动来调理。
0: 哎。
1: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了。
0: 哎。
1: 我们减少药物的毒副作用对肝和肾的损害。枸杞、菊花水，它毕竟是食疗。我们能不能通过按摩我们眼部周围就是相关的穴位，我跟大家所介绍的五目疗法，
0: 你
1: 应该重点的实施这个，效果才能够更明显。
0: 哎，
1: 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嗯，
0: 我现在还有两个问题呢。
1: 啊，您抓紧时间说就行了。
0: 好的好的。一个呢，就是我这个现在发现每到春天或者夏天呢，我这个手指头啊，
1: 嗯，
0: 手指头那个还有脚趾头呢，
1: 嗯，
0: 脚趾头那个尤其是大拇指跟这个食指呢，它这个指甲啊，
1: 嗯，
0: 指甲它是坑坑洼洼的，握它不平，
1: 嗯，
0: 就是脚指甲就翘起来了，
1: 嗯嗯嗯，
0: 啊，这个是一种什么样的？
1: 这个一般呢，还是就是说通过营养学来讲的话呢，缺少微量元素，
0: 微量元素，
1: 哎，比如说像钙、铁、锌、硒，
0: 嗯，
1: 所以说饮食一定要杂，
0: 嗯嗯嗯，
1: 不要说为了避免呢血糖升高，凡是一些这个食物啊，我们吃的很偏。那你这样的话呢，你这脚趾盖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你注意啊，你非常注意饮食。

0: 吃的。这个我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好多东西都不能吃。不能吃的话，营养是不是就失调了？
1: 对，我什么都吃的，
0: 知道吧？这是一个我要特别引起重视的啊。第二的话，就是末梢血液循环不好。
1: 末梢循环，对对对，我冬天怕冷。
0: 啊，末梢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你把一天泡脚变成一天两次，一次泡脚变成两次泡脚。
1: 泡脚是吧？
0: 对。
1: 好的好的，
0: 这样的话不就打通脚部的经络和血脉了吗？畅通末梢血循环了吗？
1: 好的，
0: 这不就是好现象了吗？
1: 对，
0: 嗯，
1: 以前没泡脚之前呢，我的脚后跟啊硬邦邦的。
0: 哦，现在呢？
1: 现在是现在很舒服，
0: 现在是软软的，
1: 软软的，很舒服，很舒服。
0: 还有，你把第二问题提出来啊。
1: 啊，好的好的。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爱人呢、啊，早上起来以后啊，可能是颈椎，我今天呢买回这个、看一下报纸以后啊。他这个头就抬不起来了，头就重了不得了，头
0: 那还是颈椎，
1: 颈椎
0: 不但让他枕枕头，搓脖子，
1: 搓脖子紧紧搓的，
0: 哎，一定要把脖子搓红搓热了，搓脖子的时候鼻尖和额头都能出汗，认认真真去做，然后再撞撞大树或撞门框，
1: 这个做的，
0: 他绝对是颈椎病了，
1: 颈椎病
0: 啊，把磁灸再贴到后脖子那个大椎穴上，就可以了。
1: 好的，就是以前呢，他这个颈椎病一发的时候呢，就要吐，就是
0: 还是啊，所以我建议你主要的防范就是颈椎，
1: 颈椎
0: 平时避免老是低头看报纸、
1: 对对对
0: 看书什么的，
1: 哎，
0: 这个姿势一定要自己摆好，
1: 啊，
0: 这个、不是说别人强调的问题，因为他一犯病他自己遭罪啊。
1: 嗯，对对对，遭罪就是个遭罪，哎，
0: 就是，
1: 哎，
0: 按照我说的做就行，这枕头买上之后效果特别好的。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好的。
0: 那好了，就说到这儿啊，再见了。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王凯老师。
0: 哎，您好。
3: 我是上快车也都一年了。
0: 一年了，嗯嗯。
3: 好的，那个便秘好了，原先的吃那个芦荟，一会儿得吃俩，要不就吃藿香油。
0: 嗯。
3: 现在我呢有点别的毛病。
0: 嗯。
3: 都是一个呢，睡觉呢。有点的是睡十二点以后都醒喽，得三点上钟的还搁睡觉呢。
0: 嗯。
3: 再一个呢是我都是还有那个出虚汗。
0: 嗯。
3: 出虚汗都是一激动似的，也是不是的，万一热这个开始脑瓜子顺脑流。
0: 嗯。
3: 热。
0: 嗯。
3: 睡不好觉了，得把那劲儿过去，得合适凉快凉快。
0: 啊。
3: 搁睡觉呢。
0: 嗯。
3: 都这两个问题。
0: 第一个就是出虚汗，
3: 啊，
0: 第二影响你睡觉了，
3: 啊，
0: 一个是失眠的问题，一个出汗的问题，
3: 啊，
0: 嗯，那您这个上快车已经很长时间了吧？
3: 啊，我这是老健康人了，我这停一年多了，原先我没上快车我就停。
0: 老人家您说这话，
3: 我老伴儿不让我上，不让我吃这个，我老伴儿有病死了，这我就开始就上快车了。
0: 哦，还有一段这个曲折的
3: 这
0: 个经历呢。一开始你老伴在的时候不让你听广播，也
3: 不让
0: 你上。
3: 不让我听啊，我都得在屋不让听，我得上当。
0: 那我想问一下，老伴儿的顾虑是什么？怕你上当受骗呢？
3: 对对，就怕我上当受骗。我上回当。老伴儿这
0: 那我想问一下，那你老伴儿走了以后没有特别嘱咐你不允许再上快车？
3: 没嘱咐啊，
0: 没有嘱咐。
3: 有病死的
0: 啊，
3: 他是心脏不好，我也有点心脏病，总吃这心脏药呢。现在吃心脏药，心脏没事儿。
0: 但是啊，
3: 我
0: 跟您老人家啊，
3: 上快车，我这
0: 我打断您一下，老人家，你听我说啊。
3: 哎，
0: 我说这个话呀，可能会引起你很多回响哈、
3: 啊。
0: 如果想当初你老伴儿要是思想畅通，他能够上快车，能实施咱们的养生保健的方法，也许他不会走得那么早。
3: 对的。
0: 也许他不会遭很多罪。
3: 嗯。
0: 知道吗？
3: 知道。
0: 因为我们身边呢太多太多需要我们保养、保健和要帮扶的人了。我不知道你老伴儿呢，就是说他的顾虑是什么？你想一想。
3: 他顾虑就是
0: 嗯，
3: 胳膊上花钱。我是退休的，
0: 哎呀，
3: 有点钱，我这他
0: 你想
3: 着
0: 你老伴临走的时候多大岁数？
3: 他78吧，虚。
0: 70多年来还没明白一个道理，我觉得就很悲哀了。为什么讲呢？
3: 没文化，我也是没文化呀。
0: 这个跟文化没关系，
3: 就
0: 是说不懂文化，不明白这个事理的，我们可以一点一点的明白一些 道理啊。
3: 哎，
0: 就说你说他攒了一辈子攒些什么了，最后什么也没带走啊。
3: 哎，过这我胳膊似的。
0: 是不是啊？现在咱不说这事儿啊，咱先说你的。
3: 哎，
0: 你才上快车一年多的时间，那我们的方法你都做些什么呢？
3: 哎，就这个推肚子，做五步曲。
0: 嗯，
3: 都管事的。
0: 嗯，
3: 我说这话呀，你倒是捂一点。我跟他就是，我这个要不身体，我那个赶快上快车那个，没吃健康茶那阵买不着。
0: 嗯，
3: 我都喝三公汤和四黑粥，
0: 嗯，
3: 我这身体好着呢。
0: 嗯，
3: 我这闺女啊，说下来的丢人。
0: 嗯，
3: 我有点钱呢，他妈妈走了，有福气两万块钱，捡点分了我这俩闺女。
0: 哦，
3: 我买啥吃不点着，你说这分点的都着急了，用这个我生气呀。啊，哎，
0: 通过这一点呢，我还想劝慰劝慰您老人家啊。我经常跟大家说一句话，老有所养谁来养啊？
3: 嗯，
0: 自己养啊。
3: 嗯，是，
0: 只要自己身体好好的，能吃能动能走能撂，这就是我们上了年纪的福了。
3: 嗯，
0: 别的什么也不追求了。
3: 这回我憋的，这回思想我哥呢，啥也不听了，不听不生气。
0: 你现在告诉我，你睡眠不好，怎么个睡眠不好？入睡难是睡后一醒啊？
3: 这是睡后醒喽，
0: 再也睡不着。
3: 啊，
0: 嗯，吃点什么药没有？
3: 我这阵喝这健康茶呀，喝金子酒呢，这总出汗，我这些又不敢喝了。
0: 老人家，你听我的话。如果经济上还允许你喝茶喝酒，你就别停下来。
3: 嗯
0: 啊，出汗呢，它不是什么其他的问题，也不是什么病灶，人都会出汗。它出汗出的多呢，有利于身体代谢，知道吧？如果呢，感觉睡眠质量呢提高的慢，或者说有些自然疗法做的不到位，你怎么办呢？你听我的话，吃一点归脾丸。
3: 归脾丸呢，
0: 然后您出汗这个看看出汗的多不多，严不严重，如果出的特别多的话，我就告诉你喝点浮小麦水就行了。
3: 啊，
0: 嗯，或者是我还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现在这个季节啊，您还可以喝点什么可以帮助你收敛汗液呢？
3: 嗯，
0: 就是那个苞米玉米啊，剥了那个玉米粒之后剩的那个玉米芯儿。
3: 嗯，
0: 他那个泡水喝效果啊也非常好。
3: 哦，
0: 嗯，听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
0: 哎，这两种方法老人家你都可以坚而实施。
3: 嗯，
0: 就没有问题了。其他的方法你就照常做就行。
3: 中。
0: 嗯。
3: 哎，
0: 还有别的问题吗？
3: 我是主要这点的喝的酒不瘦似的，原先我喝来的。
0: 啊，怎么不瘦？
3: 以前我的二钱。现在喝以前他也是出汗，我就不敢喝了。这些我喝茶喝六包呢。
0: 刚才我不告诉你了吗？老人家，你听我的话，
3: 哎，
0: 出汗不是毛病。
3: 嗯。
0: 嗯。
3: 出汗不是毛病。
0: 对，你现在喝以前也出汗，它正常的一个代谢。我一再跟大家强调啊，身体出现一些反应，只要你身体能够挨过去或挺过去，或者说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不影响你的吃喝拉撒，你就正常实施。
3: 哎，
0: 如果呢现在呢就是反应比较强烈，让你感觉吃不香睡不着，那你就先把它停下来，然后再循序渐进。
3: 嗯，
0: 就是说在正常反应期，我们应该持这种想法和态度，它不会对你身体造成多大的伤害的。
3: 哎，
0: 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好了，再见了啊。
2: 嗯，我们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喂，您好。
4: 哎，你好，王哥呢？
0: 哎，你好。
4: 哦，很高兴与你通话，我是香港的新朋友。
0: 嗯，
4: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就是想我患甲亢啊，九年了。
0: 嗯，
4: 就是一减到维持量呢，它就复发。
0: 嗯，
4: 国产药啊，进口药啊，全部都用过了。都是到减到维持量，它就又复发了。
0: 那说明你这个药啊，对你的病情的依赖性很大。
4: 哦。
0: 你现在一定要知道，你这个病是属于内分泌失调。
4: 哦。
0: 一定要通过调理内分泌来改善。
4: 哦、
0: 在祥康健康快车之上，我们经历的甲亢、甲减的病患者也很多。
4: 哦。
0: 但是我们都是通过调理内分泌来改善。
4: 哦。
0: 怎么调理呢？首先。

0: 每天坚持走路，它就可以帮助你调理内分泌。
1: 哦，现在血糖也偏高了一点了。
0: 那既然这样，你不双管齐下吗？这不都是内分泌失调导致的吗？
1: 哦。
0: 然后呢，做脚上的甲状腺、甲状旁腺按摩。
1: 哦，这个已经做了。
0: 对。
1: 哦、
0: 还有一点呢，你可以呢配合用一些所谓的你刚才说的这个控制甲亢的用药。
1: 哦。
0: 但是你要想把它往下递减的时候，你必须有替补的方法。
1: 哦。
0: 你没有替补的方法，你把原来的药又减下来了，那你不就落空了吗？
1: 哦。
0: 它能不反弹吗？
1: 哦。
0: 所以说，我们要增强你的体质，调理你内分泌，先从根本上把这个问题先解决。
1: 哦。
0: 解决了以后，即使你停了药，你也有能够拖住疾病的办法。
1: 哦。
0: 它不就不会反弹了吗？
1: 哦。
0: 是不是？它有一个交接的过程啊。你现在身体没有这个过程。
1: 哦。用些什么办法呢？
0: 我刚才说的不是办法吗？
1: 哦。
0: 没有听懂吗？
1: 哦，听懂了。
0: 能走路吗？
1: 哦，能走。
0: 现在做吗？
1: 现在在做了。
0: 已经在开始做了是吧？
1: 啊，刚刚开始做。
0: 香康茶或茶胶囊现在在使用吗？
1: 吃香康胶囊，每天六粒。
0: 没问题。
1: 没问题是吧？
0: 对。
1: 哦、
0: 然后有磁灸吗？
1: 有。
0: 磁灸你把它放在哪里了？
1: 磁灸没有，还没有贴。
0: 你调理内分泌的时候，你的磁灸就可以放在你的脚上，当你不走路躺在床上的时候，放在甲状腺和甲状旁腺的反射区上。
1: 哦，放到这个地方是吧？
0: 然后还要做脚上的妇科三大片按摩。
1: 哦。
0: 这个通过脚底的刺激，还有呢，香康产品在你身体当中的调理内分泌，
1: 哦，
0: 就可以帮助你改善病灶，而不是针对于抑制甲亢。就是说你现在把甲状腺激素提高的给它降下来，不代表病好了。
1: 哦，
0: 你是单纯的抑制。
1: 哦，
0: 这不叫治疗，是控制。
1: 哦，
0: 明白我说的话吗？
1: 哦，明白。还有我小孩啊，24岁了，他每个月啊的月经干净后15天到18天这个时候他又来一点点。
0: 这个叫排卵期。
1: 那排卵期是吧？
0: 排卵期如果有点星星点点的这个红颜色，这不能说是病。
1: 啊，不能说是病是吧？
0: 对，但是他有没有不适感？
1: 没有不适感。
0: 没有不适感的话，你也可以让孩子别着凉。
1: 哦。
0: 因为他这个时候正好是在排卵期。
1: 哦。
0: 两个月经的中间。
1: 哦哦。
0: 嗯。排卵期一般就是3天嘛。
1: 哦哦，3天就没有了。
0: 嗯嗯嗯。
1: 哦。还有我这个泡脚血压高啊，要那个小苏打啊，跟那些来泡一泡的那个手压啊，它就红红痒痒的，就过敏了。洗洁精啊，这些沐浴露都用不得。
0: 那说明什么？说明你这皮肤容易过敏。
1: 哦。
0: 那你就用白开水加盐泡也这样吗？
1: 也有一点，但是不严重。它反正这个手压、啊，它就一泡过后，它就痒痒的。
0: 那你不妨可以抹一点香康茶在皮肤表面。
1: 哦，泡完了以后抹点香康茶。
0: 对，这样的话可以起到促进皮肤代谢，抑制皮肤啊出现这样的问题。因为小苏打毕竟是碱性的。
1: 哦哦。
0: 那你可以把小苏打撤掉，你光用鞋盐去泡，或者说改成白芥子去泡，你看还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很多人的这个手啊，对碱性的东西它就过敏。
1: 哦。
0: 比如说像肥皂，它也是属于碱性的。
1: 哦。
0: 用肥皂洗完衣服之后，这手的皮肤就干裂。
1: 哦，对，
0: 嗯，
1: 它就痒发痒。
0: 对呀、
1: 啊，
0: 那我们可以换呐、啊，我们可以避免呐、啊，没有必要非得用它呀。
1: 哦，还有一个外耳道炎，我非常痒，一吃那个酸的，一吃鱼啊，一吃牛肉，哎呦，痒得很要紧的。
0: 那你想，你吃牛肉，你吃酸的这些食物，是不是对你身体有影响？
1: 哦，
0: 外耳道炎的话，你可以用点这个，一是香康茶可以外抹，第二双氧水。
1: 哦，双氧水。
0: 对，去清洗耳道。
1: 哦，
0: 嗯，别的症状不都没有吗？
1: 哦，别的没有。
0: 对，
1: 哎，分泌物也很多。
0: 你可以分泌物有的时候就用那个枯矾，
1: 哦，
0: 研成粉末，
1: 哦，
0: 然后呢，用双氧水清洗完耳道以后，把枯矾呢卷到纸筒里头，吹到耳朵眼里头去。
1: 哦，
0: 这个呢你就得摸索一下了。你先用双氧水先清洗吧。
1: 哦，
0: 既然你对这些食物啊都产生这种现象，你在调制期间，你是不是就该忌口啊？
1: 哦，
0: 说明你整体的身体素质还是比较差的。
1: 是啊。
0: 那别人怎么吃？

0: 这个东西它就没有这种现象呢？为什么你吃这些东西就有这种现象？
1: 哦，
0: 这些应该引起你重视，明白吗？
1: 啊，明白。还有一个狐臭要什么方法根治呢？
0: 没有听过我广播里讲吗？
1: 没有听到，因为我是新朋友，这点没有听到。
0: 这个狐臭的方法也很多。首先呢，我跟大家曾经讲过一个验方，就是用什么呢？就是用这个芳香型的牙膏。
1: 啊，
0: 这牙膏不有药物牙膏，还有芳香型牙膏吗？
1: 哦，
0: 用芳香型的牙膏加上那个屈子酒。
1: 哦，屈子酒。
0: 哎，3:7的比例把它调匀，直接抹在腋下。
1: 哦。
0: 也可以用什么西红柿，就是番茄。
1: 哦。
0: 啊，1斤西红柿煮成那个西红柿汁儿。然后用纱布啊，直接擦到这个狐臭的腋下。
1: 哦。
0: 啊，这都可以改变，尤其是第一种方法能比较简单。
1: 哦。
0: 嗯。好了，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好，再见。
1: 再见了。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3: 好，再见。
4: 再见。
5: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源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源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源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源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6: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7: 0371-6625-3836。
6: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这一时刻呀，给大家讲解这些小的知识，希望大家伙啊都有很好的收益和健康啊。今天呢，好多的朋友啊打了个电话跟我呀沟通和交流，我呢寻思啊大家能给解决问题啊，我这档节目啊就没白做。很多的朋友跟我说，说的你王军老师讲了那么多方法我们记不住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今天呢按照这个所有的朋友说了，说的啊那你那个印一点打印一点，这个把你的方法写下来打印一下，打印我们掏这个打印费啊，就是你印下来东西我们掏这个钱，可以的。这个时候呢我的想法呢啊给大家说一下，我的想法是咱们呢 都那个挣钱不容易，是不是？都想要这个方法。那我呢，今天呢，给大家报个喜讯，什么喜讯呢？看看想要这个手册啊，这个书这手册的，想要的，我呢跟这个厂家跟那个和他们的赞助合作的赞助，你看电台人赞助是吧？我这节目也有赞助，那赞助怎么办呢？他们掏钱来印，咱免费发放啊，免费发放啊。那免费发放呢，咱们有多少人要这本手册的人，你呢拨打场外的电话来订，咱订购人数啊，咱们只限三天啊，订购的人数达到了，说我呢想要一本啊，这时候呢咱们订购人数达到了，咱们就给大家啊去印刷，印刷完了之后来了就给大家免费发放啊。那远的小朋友呢，或者是所有家人们呢，只掏邮费啊，我们给你发过去了，代收你邮费钱就行了，你就掏个邮费啊。书是手册是免费给的，这个邮费是自己承担的啊，这咱们讲理合理啊。希望所有的家人们啊，有需要这个手册的，咱们呢可以啊，不妨拨打场外的电话，您呢免费啊领取。那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向我咨询了，咨询啥呢？咨询说失眠，失眠啊分有多少种？那以前睡觉好好的，他为啥突然之间不睡好觉了呢？因为有可能他体内有血栓斑块产生了，是不是？那血栓的斑块产生，它咋产生的呢？因为有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高了，把血管壁上的垃圾呀、啊、侵入进去，像那血管里头长了一小包一样，就像脸上长个青春痘一样。那脸上长青春痘，它往外长，它有空气，没有啥了。可是血管里长了青春痘啊，一个包，它就在血管里头，它把血管压窄了，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这个身体的代谢紊乱了，这个人就会导致失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所有失眠的人呐、啊、都有故事，有可能啊有种种原因呐、啊，家庭里头遇到哪些事情了、啊。甚至有人借钱不还了，天天觉得亏的慌，哎呀我做成这件事啦，我就天天胡思乱想，养成了一个思想的负担，导致了思想压力产生，那就引起了失眠。那也有很多药物性失眠、疾病性失眠等等等等，多了去了这些失眠。那出现了这些失眠了怎么办了呢？很多人用快捷的方法，什么方法？吃药，是不是？我吃药就能解决我的失眠状态，是不是？那你吃的药有没有副作用？肯定有副作用啊，那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那说到这里了，那有副作用那也得吃啊，可是你吃来吃去这个安眠药各方面，它的副作用导致了你什么？导致了你身体的代谢紊乱了，知道了吧？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呢先泡脚推肚子，它就可以改善失眠。大家说了，泡脚在咱们几千年的民间啊记载当中，这是树老啊根先枯，是吧？人老呢脚先衰，足啊是人体之本，是不是？是咱们的脚，是咱们身体的最底层。泡脚啊就等于养全身。很多人对这个知识呢和咱们的反射区啊，对生物全息学的理论当中啊，很多人都跟讲觉说泡脚啊它只是让脚里污垢啊去掉，可是它调节的是身体的穴位，脚是人体的一个缩影。每天呢用咱们的热水泡泡脚啊，它可以舒缓咱们的舒适，咱们的健康。那这个失眠呢，我们呢个人建议泡脚用什么呢？用艾草、花椒、红花、鸡血藤，还有合欢啊，还有老姜、当归、地黄，这个呢来泡脚呢可以帮助顽固性失眠。那有的说失眠啊要想更快一些，那我个人的建议，有的人现方了啊，在古籍当中就有个方法，什么呢？叫找酸枣仁啊，这个汤叫酸枣仁炒的五钱， 还有呢，滋母啊，三钱。

0: 菊桂药裂这个方法的这个中药叫酸枣仁汤，这个是一个古书当中所带有的，它主要调节什么疲劳虚烦啊，不睡觉，心悸盗汗啊，不安眠，精神恍惚，胡思乱想，夜已不安，头昏目眩，口干呐、口燥，这个呢方法是不错的，活血化瘀嘛，保持身体的代谢啊，改善。还是这句话啊，需要手册的啊，要这个方法的，您可以拨打咱们的场外电话，免费呀、给大家调解。神经出问题了，建议吃 B 族维生素啊。B 族维生素呢，可是呢，它里边的主要的是什么呀？主要的是 B1 啊、B2、B6、B12 啊，主要调节咱们是神经啊、营养啊，可以改善咱们身体。那说眼睛还不好，说呢，那再吃点什么？里边带有叶酸啊、生物素，还有呢伐酸。这个呢可以改善咱们身体的营养缺乏啊，这个呢不妨啊您呢吃一吃试一试，帮助你改善身体。那眼睛不好呢，咱们呢现在给大家订书，这个手册啊，有需要的你赶快拨打场外电话，咱们免费给大家去订。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档节目都能收获到健康，能得到快乐，让你听了以后越听越健康。也希望你拨打场外电话支持我的工作。啥叫支持？我给这讲不讲，你看我给这讲，给那讲，给这讲，那有人不听了，我讲他干啥呀？是不是？我讲这档节目就是让大家伙能听好。我干了这个工作干了20多年了，我只是把这些方法借着这个平台传播出去，希望所有的家人们都不白听，坚持推肚的泡脚啊，戳脖子该梳头，咱们不得病少得病，少一些副作用，不比啥都强，对不对？那咱们说到这里的时候啊，希望所有的家人们都能得到更多更多的健健康康的方法。您呢坚持收听，拨打场外电话，也可以与我直接沟通咨询问题啊。你有好的方法验方，你也可以借这个平台传播出去。那现在咱们厂家赞助了好多的东西啊，厂家给我赞助了咱们免费的这什么手册，给大家制作免费发放。你看广播电台给咱赞助，免费赞助了一档节目给大家传播。因为为什么会赞助这档节目啊，就是因为收听的人呢多啊，爱听我讲课，这个名声很重要哈。第一个给大家带来健康，第二个呢，你看我说了这个泡脚，大家伙拨打场外电话的时候，我就跟大家，我天天给大家带福利，我天天给厂家协商，我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多的福利，也需要大家伙拨打场外电话与我们说你在听这档节目想要什么，我们尽全力跟厂家啊沟通，咱们呢还能把健康找回去。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啊，先讲到这里，咱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哎，你好。喂，哎，你好，
4: 王军老师吧？
3: 哎，我是王军，您说。
4: 啊，我想要本书，能报名吗？
3: 能报名啊。
4: 好的。
3: 啊，健康手册，嗯。
4: 是的，我想这一本书嘛，一般家庭都比较需要，大人孩子可能都需要。
3: 对，这个是我这一段时间讲座的验方的那个整理的啊。
4: 啊，是的，
3: 嗯，
4: 现在报上名能说地址吗？能不能邮过来呀？
3: 邮寄费用得你自己掏，不过我建议你最好来领。
4: 来领吧，也比较远，我们北郊的 按说是也不算远，不算远，你们我年龄大了，我自己不回去。

0: 那就给你邮过去呗。
1: 我坐公交车还得晕车。
0: 那行，给你邮过去呗。
1: 可以啊，你邮过去了，好的。现在你讲了一个什么？红萝卜炒鸡蛋治什么眼病？
0: 对，它是管眼睛的，胡萝卜炒鸡蛋。
1: 管眼睛什么毛病呢？
0: 它是管眼睛的昏花夜盲症，还有呢，突然看不清。还有呢，视神经损伤、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他都管。还有近视。
1: 哦，我的眼睛反正是现在就是，好像有打闪的情况，还有那个看东西吧，有看那个灯泡有光圈儿。
0: 那你黄斑变性了？那你是黄斑变性了？
1: 啊，我也不知道，反正现在。情况，我想能不能吃？
0: 那你就是黄斑变性了呀？
1: 啊。
0: 啊。
1: 可不，我知道，我有时候看东西吧，好像眼前好像有朵花似的，老奔着我眼睛。
0: 是的呀，你就是黄斑变性了。
1: 啊。
0: 对呀。
1: 是的，那吃那个红萝卜炒鸡蛋可以吗？
0: 可以啊，我建议你再吃点蓝莓叶黄素。
1: 哦，
0: 嗯，
1: 叶黄素店里也有是不是？
0: 对，有啊，那个148。
1: 哦。
0: 啊，能吃一个月。
1: 嗯。
0: 专门针对眼睛的，有蓝莓提取物、叶黄素提取物。
1: 哦。
0: 啊。
1: 那可以是可以，最近这一段经济上不太好。
0: 啊，没关系。
1: 再买吧。
0: 啊，这都没事的啊，你用不用啊，这都没关系啊，咱们呢，你都可以吃那个自然方法啊，
1: 啊，好的，每天早上的广播我天天在听，
0: 好的，听吧，啊，只要有受益就行啊，
1: 就是记不住，
0: 嗯，
1: 我想一会儿住了都可以，
0: 好，
1: 方法可以相当上调了，
0: 嗯，
1: 好的，谢谢啊，
0: 联系，祝你健康，哎，再见。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3: 0371-6625-3836。
2: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0: 喂，你好，我是王军。
4: 王老师，我的脊柱性压缩性骨折有三个件儿，这现在我该咋办？我疼的不会疼的走路的扶着东西。
0: 你抹香康酒。
4: 骨折呀。
0: 对，你抹香康酒。因为你这个压缩性骨折吧，是你骨质疏松，知道了吧？
4: 啊。
0: 骨质疏松，长时间疏松呢，因为你的那个坐公交车呀，或者这么坐某个物质啊，使劲蹲了一下，你自己没症状。等你有症状呢，就已经压缩性了，现在没有特效方法。
4: 那会好不会啊？
0: 能好，就是大不了裹裹腰啊，遭点罪。
4: 那你现在家里总得生活吧，你不得煮个饭弄个啥呀？
0: 对，别劳累，不能睡软床啊。
4: 那拖地，我给那地手扫扫拖拖，就这都又腾开了。
0: 那没告诉你别劳累吗？你这就是劳累导致的，
4: 累住了是吧？
0: 嗯。
4: 那你说这还能活不能了？真难受啊。
0: 能活着，放心吧，能活得很好。
4: 你叫我吃啥呀？
0: 我要你吃养肾的、养骨的，把这个香港酒连喝带抹。
4: 还吃啥药呀？
0: 你现在没啥特效药，你不现在养骨的，你不吃氨糖吃的呢吗？
4: 哎，吃的那什么软骨素了啥？
0: 对，氨糖软骨素你们都吃着呢吗？我五脂粉。
4: 吃的那黑包。
0: 对。
4: 没吃五脂粉，吃的那个。
0: 五脂粉养骨啊。
4: 没有买着五脂粉，吃的那个原来你给我推荐的银杏三七茶多酚。
0: 啊，可以，三七银杏胶囊可以吃。
4: 还有那个。
0: 肚子骨碎薄。
4: 第一代的普参康。
0: 可以。那是调血剂。
4: 这个普参康，和这个茶多酚一吃，这蛋白尿没有了，因为这两个药，一个是扩血管，一个是通血管，是吧？
0: 对，他俩都是软化血管的。
4: 哎，这蛋白尿没有。

0: 了，没有那结石时候没有那泡泡了。
1: 那是养肾的。
0: 哦，那你说现在吃养肾的，吃那黑包力量是不是太小啊？
1: 你得吃那个五脂粉加杜仲。
0: 杜仲是吧？
1: 对，五脂粉、杜仲你得吃，看有没有风湿。
0: 哎呦，手汗了。
1: 风湿吃雪莲甘蔗粉。
0: 雪莲有点热，我这肾脏还有点炎症，干
1: 没事。天山雪莲干湿粉它是温性的，
0: 温性的。
1: 嗯，
0: 买个雪莲还叫买啥呀？
1: 天山雪莲干湿粉，
0: 再买一个
1: 杜仲，
0: 杜仲。
1: 对，
0: 那叫我给王老师打电话，
1: 五脂粉。对，好，给他打吧。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三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三弦一弦，咱那红心。

思乡。金枝姑娘你就好人心，不讲罪犯家管，你那婆婆赶外甥的忙龙袍那个绣盘罗，又把金冠来赠，那是你婆母娘哎呀，金线银，他都银线缝啊，那个金线银，银线缝，千针万线，万线千针。

这一切只说是啊，那满儿敢动

你也儿捞他放宽心呐、细小还钱不和你我母娘喜在心头笑在眉梢且落我穷睡了道这老一辈的苦口婆心儿你传染我们都要在大秦时辜负了我

今日太子想战过你

说是小两口打打闹闹，二男子那些不知态，敢拍你那个林平挂帅在嘴里过

界之上，看这盘客的荣威啊，佛法吉祥荣，你莫和他心高兴，国王把光赞，这个全家齐欢庆，哎，老少。

三大金枝不枉我认，认认还认。常言道，这个不看僧面看夫面，为着你父我那老黄安兄，灵堂上我替黄兄把那女子擦成，我问你却为何那如此骄横，一意孤行，犹如那脱缰野马。

车棚。

中招，男儿魂灵啊，我的老黄兄，黄泉路上你把

白白切切冷清清，咱同福啊！

0: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至，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深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0: 千岁，我在御营于是假到微臣白虎包场，有何见教？
1: 卷来。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说了这么多，赶快听好戏。
3: 妹妹，叫你麻烦受累，可惜你实在我也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

0: 历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儿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0: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烘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 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

0: 好，营养的也更丰富多了。
1: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呢、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10-0578。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1: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400-710-0578。